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岁月更跌着，与人生起伏抗衡了很久，拼尽了全力。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

0: 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那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情况，同时呢还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三下进行时，了解最新的一些农事信息。我们在这之后呢也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一些专家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农经方面的知识。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我省主要的农事建议。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此方面的一些内容想要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或者想要沟通交流，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还会连线到天长市稼农家家庭农场的厂长，天长市稻香稻麦种植协会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陈红平老师，来介绍夏收夏种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我们的参与方式0551634588008，055163458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来拨打。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天气信息。了解一下降水的情况啊。那么这两天一直到6月2号，全省呢将会没有这个降水了。6月3号之后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像到了3号，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北部呢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像3号、5号、6号局部都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啊。这是降水的情况。再来看看温度、气温啊。未来一周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呢像6月2号开始到5号，淮北地区北部和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33度的啊。看一看我们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6月1号，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预计明天6月2号，淮河以北多云，江淮之间多云，江南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下时间我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这个环节当中了。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好，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环节当中啊。首先我们了解到咱们安徽的麦收进度情况是怎样的啊。截止到5月30号的时候，我省麦收进度过20%，麦浪翻金，颗粒归仓。眼下我们来看一看安徽的全椒县，全椒县的马场镇的3万多亩小麦陆续进入到一个收获期，金黄的麦田当中，收割机啊也是轰鸣穿梭，运粮车往来不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其实丰收的底气是源自于科学种植的全程护航。小麦生产期间，从选种整地播种到田间管理，马场镇呢也是全程推行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根据马场镇党委委员张思表示说，在今年年初呢，该镇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推广一些好的方法，指导农户做田间管理，还有像这个春季追肥和病虫害的防治，在供种保障、配方、设施、技术帮扶等方面都是全方位进行一个发力的工作。

作，为小麦的稳产丰产筑牢基础。进入到麦收的关键期，马场镇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了大约有100多台的这个收割机投入到一线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全面推进抢收工作。针对此前的阴雨天气导致的局部麦田倒伏，影响下收进度的问题，马场镇也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通过微信群等一些渠道，第一时间发布气象信息和抢收提醒。那么趁着天放晴，镇村的第一时间增加收割机台数，充实作业力量，全面的来加快这个收割进度，同时向烘干环节提前部署，也做到了收一片烘一片存一片，不误农时和农事。放眼整个全椒县啊，下收工作正在全面提速，有序的铺开。今年向全椒县种植小麦35万多亩，组织县域内收割机1300多台，协调跨区域作业收割300台，预计到了6月上旬完成小麦抢收。同时呢，也是全面启用了63家粮食烘干中心，283台烘干设备，日均最大的烘干量也是达到2万吨，全面的满足了随时随烘、硬烘、静烘的需求。下收进步同度也在刷新，看江淮大地收获呢也是正在展现。目前呢，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像安徽的铜陵、池州、安庆、芜湖、宣城收获基本完成，蛮山约8成半，合肥过50%，六安呢过40%，阜阳约30%，淮南大约是20%，滁州近20%，蚌埠过10%，亳州、宿州、淮北零星收获。根据气象预报，从现在开始到这个6月8号左右啊，我省的这个小麦的主产区呢，也是以对应到晴天为主，是利于大规模的抢收作业。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啊，到太和县去看一看，眼下也是正值小麦午收的这个关键时期，大批的外来跨区作业农机手奔赴太和县的赵集乡开展了下收作业。那为了保障这个下收工作高效有序的推进，解决外来农机手生产生活难题，赵集乡呢也是精心打造了麦客之家服务平台，全方位做好保障服务，以这种暖心举措护航下粮抢收，守护颗粒归仓，夯实后勤保障，暖心安顿农机手，让农机手安心投入收割作业，精准供需对接，提速下收作业，有效地破除了农户找机难、农机手找地难的问题，全力地抢抓农时，加快抢收进度，靠前排忧解难，扫清了午收障碍，第一时间也是化解了作业难题，同时呢，更是提供了农事咨询、政策讲解等便民服务，全力保障跨区域作业顺畅推进，严守安全底线，规范下收秩序，筑牢午收安全防线。

0: 我们的三峡进行时环节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带您进入到我们为您安排的下一个环节，将会有专家老师们在线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和大家交流农技方面一些知识，进入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在前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省的主要的一些农事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想要分享的一些好的内容，都是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啊。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把张建群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连线到您啊。因为我刚才也把这个大提纲和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想聊一聊这个农事建议，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进入到这个6月1号了，您看这个天气也是变化无常，有的时候会有雨，天呢也是晴了几天。像这样天气当中，我们可能更加要注意很多的一些农事方面的一些田管技术，对不对？
2: 好的，是的。是这样。我现在在我们那个乡镇，在寿县安文堂镇，我们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呢，在这边做的小麦品种试验。我们这一片呢，总共有57个展示品种，8个示范品种，今天开始收割。所以今天电话连线呢，我是在野外，有可能，

0: 对，一些蜂啊，还有其他的，特大鸡那个十个鸡的飞行影响，可能讲那个蜂的质量不是太好，是这个情况。
1: 没关系，我们听的是音质是挺好的啊。您在这个农田当中，正好我们也可以更加的深入的了解目前的一些农田的一些状况，对不对？那您先跟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嗯，
0: 什么情况呢？我们这片试验田啊，我们试验农技推广中心每年都做试验，前面品种试验，水稻品种试验，也都做好多个品种。今年小麦品种呢，就是我们展示品种做了57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品种种一亩地，都是新品种，然后从这个新品种中选就适合比较适合我们试验种植的品种，作为示范推广品种，是这样做的。今年从目前的收割情况看呢，所有的57个品种表现都是不错的，具体的产量呢？ 等到晚上才能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收割之后要去掉水分，去掉杂质，按照标准的水分，然后才能算出具体的产量。从这几天我们在乡下，就是其他的试验田测产情况看呢，今年的小麦产量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本来认为呢，今年播种期，去年播种期这么晚，对吧？那小麦产量肯定不会太好的。今年呢，我们昨天在安丰塘这边。 就是做了一个有机硅肥的实验，硅肥的实验呢，就是喷硅肥的呢，它的产量是，亩产是920斤，就是清水堆照的，没有喷硅肥的呢，产量还能达到880斤。我讲的呢，是我们倒插小麦，我们寿县这边倒插小麦能达到800斤以上高产了，今年所以。

0: 选办呢有几个比较好的，就是这几个优点。一个呢就是讲虽然播的比较晚，但呢最后呢就是我们采取好的那个技术，就是经验，我们就是采取一出到底的情况，就是真的它的就是我们机会失的比较多，机会就是因为它播的时候比较晚，机会失的多。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后出苗过之后有追溯的尿素和孵化肥，一直促它生长，促它生长，它是一个大的群体才有大高的产量。我们这边小麦也稻茶麦基本上看不到倒伏的，但是整个施肥量比较多，所以在我们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指导下，整个小麦红麦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这红麦就是我们家的春型品种，我估计我们水县的产量也能在400公斤、800斤以上没有问题了。是近十年来应当是第三个高产年，高产年，近十年。
1: 那其实要总结一下，这个高产年的话，它首先就是咱们可能就首先对于这个品种方面选择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您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品种嘛，对不？
0: 是的，是的，我们涉县，你看主推品种、红麦品种，我们筛选出一个是洋麦25，一个是粒麦126，一个是正麦18，这三个品种今天表现都非常亮眼，都非常好，所以大户种植的和农户种植的红麦品种基本上以这三个品种为主，播种的面积也大。这三个品种就是红麦品种呢，它一个耐碎花芽，一个是抗迟霉病，所以今年这个天气如果迟霉病防治不好的话，小麦迟霉病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红麦品种比较耐小麦迟霉病，它基本上我们防治的好，基本上看不到一个病穗，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这个桑型比较好，雨水比较好，所以它生长的比较好，它的千粒种包括它的穗粒数，千粒种可以这样说，都超过它审定公告的千粒种，它的穗粒数呢就是说比我们想象的穗粒数要多，它的那个有效穗呢也比较多，是这个情况。我分析的是春性红麦品种，但是白麦品种呢，白麦品种有半农性的品种，它们有不少，我们首先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的速度比较快，有不少百荒的那个大户到我们岁县流转土地，他种植的半农性小麦品种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怀远的，像那个宿迁的，江苏宿迁的，还有蒙城的，他们的种的白麦品种，白麦品种今年产量也不错，但是呢，有一部分的种的比较早了，就是正好遇到5月25号前后有几场连续阴雨天气，有部分的碎花芽。另外呢，它皮芽萌动，这个呢对它的商品性就产生了影响，它销售的价格呢肯定受到一定的影响。它的这个效益呢就没有红皮春性小麦好。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一直建议，就是如果晚播小麦，还是播春性的，就是红麦品种比较靠谱一点。因为白麦品种，我前几次讲座也在讲，因为白麦品种它本身生育期又比较晚，比较长，对吧？你这个生育期长，你播种的晚，它肯定成熟期要晚一点。一晚的话，它又遇到干燥风，或者是连雨天气。你看今年也遇到干燥风了，当时在5月13号前后，我们岁县大概遇到了4天，那个温度在32度以上，湿度在小于30%，它的那个。风力都在2级风以上，干燥风对它的影响也大，它的那个千粒种受影响，就千粒种比较低。然后呢，就是5月25号前后，又遇到连续阴雨天气，连续阴雨天气呢，就是对小麦有部分小麦品种呢，就是芽萌动或者出芽了，所以它的整个的商品性受影响，它的就像它效益肯定要有所下降。我前两天呢正好沟源保险查灾，我陪他们下去搞了3天半时间，我们也看，确实这样，他们大伙也表示那明天还是种，今天确实还是种红麦比较好，是这个情况。所以在我们沿淮淮南这片，不是高产好，高产因为它不同年份不一样，一旦遇到天气异常的话就容易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都想，今年秋季如果要是比较阴雨天的晚播的话，还是播种那个红皮的春性品种。所以很好的这块我感觉很好。我们在推广技术方面反正也值得，也得到了大户的认可，种植户的认可，我们也很高兴。这个 呃

0: 小麦这块是这样啊。
1: 嗯，那穿心品种在安徽咱们各个地方都是比较适合的，对吧？
0: 穿心品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就是它审定的区域就是淮河以南，
1: 嗯
0: 嗯，在安徽就是淮河以南，
1: 淮河以南，
0: 沿淮河以南，对，淮河以南地区它比较适宜，
1: 嗯，
0: 因为淮河以南一直到沿江这一块，
1: 嗯，
0: 它春天阴雨天比较多，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江淮这边的水稻茶比较多，水稻茶也多呢，它那个水稻田，它那个地下水位比较高，
1: 嗯，
0: 它的桑葚也不太好，像这个我们现在种的红皮小麦，基本上它的来源就是蔺正阳系列，蔺就是蔺麦系列，
1: 嗯，
0: 镇就是镇麦，就是镇江的镇，江苏镇江的镇，镇麦系列，还有杨呢就杨麦系列，蔺麦系列呢，蔺麦系列你要像，原来我们也开始推广的像蔺麦十三那个品种都不错。还有那个蔺麦Z126，现在我们在推广的主题品种很好。杨麦系列，你看像，目前市场的，杨麦25是完全准确的，这个品种也是很不错的。正麦系列的，你看像正麦18、正麦15，这个品种都是很好的品种。现在，都非常适宜，就是在那个沿淮河以南推广。它一个是抗麦吃霉病，一个是抗碎化牙，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地域情况，对吧？
0: 对，
1: 嗯，
0: 还有播种时期，
1: 嗯，
0: 如果要四期播种的话呢，可以播半能性的，白麦品种，如果四期播种，因为我们沿淮这一块到沿江这一块，它秋收的时候，收水稻的时候，收地遇到阴雨天，一遇到阴雨天呢，就延迟播种时间延长，所以延长播种时间呢，还是我感觉还是播红麦品种比较好。是这个情况，就从我们这些年的试验示范和这个农技推广的经验，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嗯，好的。嗯，在小麦这块啊，大家如果有小麦这块哈，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嘉宾老师。
0: 小麦可以问，我就是做小麦品种实验的。

0: 地产量。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今年参加高产竞菜这一块，我们选的高产竞菜的田块产量都比去年都要低，还是天气问题啊，总体油菜产量是偏低的啊。
1: 最适合它像什么样的气温是比较适合它？
0: 我们去年油菜一个是晚播，播种期比较晚，另外呢就是油菜，今年春季雨水比较多。你像我前段时间就是出差到浙江那边去，回来从房山那边过，他4月8号我们走那边过，他那田内就是已经发生了大面积的菌合病，菌合病主要是菌合病的影响比较厉害。今年春季五季油菜的菌合病如果不防治的话比较厉害，甚至有的田块啊，可以这样说吧，能减产一半以上，所以农户一定要，如果在，在那个油菜，发期一定要进行油菜菌合病的防治，特别是那个以前就是春茬的油菜，以前种过油菜的，还有特别是一些旱地油菜，一定要重视油菜菌合病的防治。如果不防治菌合病，要是在，油菜开发期遇到连续阴雨天气，菌合病是非常厉害，菌合病它对产量的损失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减产幅度甚至达到一半以上，这个我们都有调查数据的。今年有部分菌合病防治不好的，产量就不行。
1: 那接说到这个油菜菌合病，它防治它这个误区主要集中在像用药时间太早啊，或者太晚，或者喷洒部位不全，是不是这样的？
0: 油菜菌合病怎么回事呢？一般情况下在初发期的时候，就如果天气预报有连续阴雨，就可以喷第一次用药。但是我们有一些农户呢，他第一次用药就没喷。然后那时间很短的，就是一个星期，它一下排抽出来，然后一次分支生长开了，生长开过之后，一般小农户他就没办法下去喷了，因为整个都长满了，他下不去，下不去呢，他一旦到盛发期的话，他整个田里面长满了，根本下打药都下不下去，打药是这个情况。一般大户呢用无人机打药可以。你要像我们涉县几个大户，我们就叫他今年就防治两次油菜菌害病。防治过之后，我们调查它的病株率，最高都不超过5%，这样的产量就高了。
1: 那要选择这个没有风晴天的时候打。
0: 不是没有风晴天的时候，一个是没有风，另外就是哪怕阴雨天，天不下雨了都要打。
1: 天不下雨的时候也要打。
0: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比较好的药剂呢，一个是辅佐菌线清胺，加上其他的酸状类杀菌剂，或者是丙流菌唑，效果也很好。这两个药剂效果都很好，打过之后，如果像今年这个天气，一个初发期要打一次，一个盛发期肯定要打一次，这个效果特别好。我们今年就是一个试验田，去年10月25号播种的，实际上在我们寿县这块，在延淮，如果往年那个天气10月25号以后，我们都不建议种油菜了，因为我们延淮这一片10月25号以后，一个天气变化异常，一个遇到急剧的降温。寒潮的都比较早，一个遇到干旱，对油菜生长不利。去年因为天气总体上冬季气温是偏高的，它雨水偏多了，所以油菜长得都比较不错。我们在前天，我们市淮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油菜高产竞菜特产，我们测的就是我们10月25号播种的。那个就是一个叫霸油979的那个油菜，它我们总共当时测的是6.88亩，实际上其中还有1亩地被水淹了，我们测的它平均产量还达到201公斤，也就402斤，10月25号播种的，还能达到400多斤，我们都不敢想象的啊。那个大户它平均产量450多斤，因为我们测产的时候它基本上收完了，它因为抢收就留了那一小片。那一小片呢没注意，中间还有1亩多地被水淹了，都长得很差，那个都当时那个植株都发黑，最后产量还能达到这些。所以这个油菜品种，我们在想，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延淮这块种油菜，一个选耐寒性好的，包括抗性，对菌合病的抗性，菌合病的抗性，因为不同油菜品种之间它那个差异性非常大。这个油菜这块我准备在今年秋季秋种前，我准备搞一个电话连线，搞一期专门的讲座，因为油菜品种我们也在观察，在做这一块。今天的油菜我就不准备展开讲了，好吧？
1: 好的。
0: 当前一个什么情况呢？

0: 水稻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水稻的二花米。二花米现在呢，就是一代二花米，一代二花米今年是近些年来是少见的，见不到。今年我们最近一直在下面看查看什么情况呢？就是常年就是一般其他秧的育秧田对吧？那个秧盘上面都看不到两块的。结果我们前几天，看那个其他秧那个秧盘上面，那个秧苗才一星期，就刚刚那个叶片才长出来，结果那二花米就在上面产卵了。它没有合适的产卵地方，没办法，它就在上面产卵。这常年根本见不到的，今年我们都见了还不少。另外那个手插秧的，就是那个旱芋秧也好，水芋秧也好，那个卵块的密度是非常大，落卵量很大的。我就看一块田，它1平方米。有4个以上的卵块，那如果折合成1亩地的卵块，能达到2000多块。如果要不防治的话，任其它发展下去，我可以这样说，那个秧苗田的，能形成很多的枯新苗，枯萎枯新苗，到时候连栽秧都没办法栽秧。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农民朋友，一定要注视是一代二花米的防治。今年这一代二花米，我可以这样说，不得了，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严重，这些年是没有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寿险质保站有那个病虫吃豹灯，下面就是幼鹅观察它的鹅量是常年的大概2倍以上，并且鹅混多，就像它那个羽化的时间不一致，比如说今天是高峰，等3天以后又是高峰，所以这个二花米的防治难度比较大。我们现在建议呢，一个是占横稻田，一个呢就是像那个早插的那个。单机稻田，还有这个秧苗田，一定要防治，最好能防治2次，一次因为它那个产卵的时间拖得太长，很难就是防治住，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些年没有发生这个二花米这么严重，一代二花米这么严重的情况，今年我们的种植户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好的，好，那我们这个提醒我们先放到这儿，后半小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着重给大家来重点说一说，好不好？因为
0: 好
1: 时间
0: 的。
1: 关系，我们的广告时间马上到了，我们待会儿再回来。那您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我们的张建群老师在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呢抖音直播间，你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啊。好，那这里呢我们就一起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后面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会儿再见。
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3: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4: 交出来！
5: 交出来！
6: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7: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8: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9: 护士，我是。
10: 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1: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2: 好声音，中国梦。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3: 北京时间12:00。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么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这是我们直播间参与的热线啊，大家可以来拨打，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在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
3: 你好。
2: 张老师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前半个小时呢，我们正和大家聊的一些重点提醒的时候呢，因为广告时间到了，那我们接着前半个小时继续聊，好不好？
3: 好的。我还继续讲一讲二话民吧。二话民最近几年就是这个上升的比较快，前几年基本二话民危害是很轻的，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这个二话民危害是越来越严重。这个什么情况呢？去年就是我们如果按照以往的那个惯例想，应当说去年的二话民三代，就是三代二话民不会严重发生的。当时呢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质保站病虫测报灯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二话民成虫，成虫那时候都8月20几号那个水稻都抽穗了，对吧？水稻已经抽穗了，抽穗过之后，我们想那个茎已经变硬了，变硬应当说那个二话民那个移民就是那小虫子钻不进去，结果没想到它那群体太大，竟然把好多的那个就抽穗过之后的那个茎杆都被它都被它咬断了，它都钻进去了，所以这个二话民防治现在是越来越难，越来越要重视防治。这个一代二话民呢，就是今年。这么严重是这些年没有的，所以我一再提醒，再一次提醒，就是广大的水稻种植户一定要重视这个秧母田的防治。秧母田因为防治成本比较低，你如果不防治的话，你要把这个二话民这个小一代二话民这个幼虫，你要带到大田去，那更麻烦。大田面积那么大，它防治成本更高，所以这个在移栽前肯定要防治，防治一到两次，一定把这二话民给它防治好。另外，防治二话民的同时呢，就是。在水稻移栽前啊，要重视什么呢？一个是，防治移栽以后的稻荨麻，还有那个现在的小麦田已经收割了，会不会是往里面迁移？所以这次用药呢，一个要防治二话民的药剂要带进去，另外像赛虫型啊，像这样是防治

0: 蔡崇琴这样的，他是防止那个灰灰丝和气麻的，这个也药剂要带进去，带进去预防，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就像这个防治这块，一定要注意预防。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年看这个二话酶，防治最后有不少田块，因为防治的不好，再加上10月15号前后，我们沿淮这边，是暴雨加上大洪，有很多的稻田倒伏了，倒伏呢有不少田块，就是因为二话酶没有防治好造成的。
1: 嗯。
0: 这个二话酶是越往后期越难防治。怎么回事呢？它因为最后一包括二话酶二代、三代这一块，因为那个水稻已经长高了，长高过之后，有的是用无人机飞访的。无人机飞访呢，我们一再强调用水量不能低。我们现在强调防治二话酶，用水量至少在7到10升。怎么回事呢？因为水稻长高过之后，它这个二话酶危害它是在茎秆基部的上面一点危害的，你那个药水都打不下去，你再打那种就是促杀型的药剂，你根本就没有效果的。现在有不少药剂，虽然说它登记在防治二话酶上面，但它没有内吸性或者内吸传导性能比较差，它的效果比较差。现在呢，就是从目前的推广的这几个新药看呢，它的传导性能、内吸传导性能都不太好，所以我们建议啊，就是种植户在防治二话酶的时候，还是带一点杀虫单或者杀虫霜。效果比较好，因为包括我们去年在寿县这边有不少农户，其他药剂都没用，就是用杀虫霜或者杀虫单防治三代二话酶，效果都很好。反而用的价格高的药剂呢，没有防治住，它主要用水量达不到，它根本就喷不到那二话酶的身上，所以二话酶幼虫根本就死掉，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二话酶防治你一定要注意，注意后期防治，一个要选择内吸传导性能好的药剂。一个呢，就是选择，选择用水量大，要不然它呢达不到，茎秆的下部，它效果差，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像我们以前推广的那个康宽，就是绿松苯甲酰胺，通过这些年的推广过之后呢，它的那个，二话酶的抗性增加的特别快，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用它登记的剂量，打根本打不死的。那它那标签上面就是按照袋子上标注的那个用量，根本就打不死那个二话酶，特别是大龄二话酶根本打不死的。所以这个药剂一定要选择要耐心性好的，另外就包括以前的杀虫单都可以再用一用都没问题。我现在还是一直担心水稻，特别我们沿海这块，二话酶今年可能说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开始一代二话酶的冲口基数就这么高，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嗯，我现在就重点把这个二号美丽这块就讲了一下呢。现在这水稻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插秧了，对吧？现在小麦收割之后马上要插秧这一块呢，我呢从这个插秧这块开始注意事项开始讲。刚才呢我讲了，就是插秧前一定要药剂，要送架药，就我们说的叫送架药，一定要打呢，主要就是防治，一个是预防它的敏虫，一个呢就是稻荠麻还有灰灰丝这一块一定要打，送架药这一块一定要打。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插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齐插秧这一块，从我们的工作经验看，从我们的试验看，这个齐插秧特别在我们沿淮这一块，不要插得太密，特别是中线杂交道，杂交道这块本身分裂力比较强，我们建议一般情况下能查到12000鞋到13000鞋就行了，不要查太多。另外每穴呢尽量多查一点净连数下去，你比如说每穴能查到3株以上，它那个时长比较小，它那个佛科快，你如果查的又查的基本苗少了，它的时长大，它那个秧苗查过之后，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调查的时候下乡调查，就是每一穴平均净连数只有基本上只有1点几株，都不到2株，它插过之后有的根本那个机械损伤、根损伤或者茎损伤，它插进过之后前一个星期基本上苗都发黄，一丝不换青，所以你这个插的多一点呢，它那个机械损伤就小一点，它换青的快，活科的比较快，它分裂就快，这个就是插秧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不建议插的太密，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12000到13000穴，如果超过15000穴。

0: 它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秧田拔过之后，基本上3天以后，3到5天以后，它那个田那个土那个泥土成熟过之后才能插秧，这一段时间呢正好能把那个毛发的那个杂草种子能够把它那个杂草给杀灭，然后插秧了以后呢再昏迷一次，如果要不缺水的话，基本上就不要再防止杂草了，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是推广就2次昏迷，是这个情况，昏迷除草这块。嗯，昏迷除草这块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也有部分乡镇，它就是8天的时候带下去，带下去呢它那个水比较少，就田里面秧田的水比较少，特别是它们用的那个叫乙醇，将变绿黄酮，或者是丁醇，将变绿黄酮，它那个没有均匀的分散开，造成局部的要害，这一块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那个除草剂，特别是一些一些将分散性的那个除草剂，什么还有那个陈科的状的，然后直接丢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烤田一定要重视烤田，有好多农民觉得这个田都没有长满，不烤田，实际上一定要烤，一定要早烤田，出大穗，这样你也不容易倒伏，后期也不容易倒伏。另外像我们沿淮这一块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还有这个水稻旱情的病，这个水稻旱情的病如果要在水稻的分裂末期到这个拔节期，如果说 不烤田的话，像那个白头田，还有就是以前那旱灾时间甚至比较长的那旱田，很容易发生这个水稻旱情的病，就是我们农民讲的枝头子，然后那个阴贼瘪子，就是那个叫旱，我们学名义叫水稻旱情的病，就这个病害，这个病害呢，就是一定要种烤田才行。如果烤田烤得不好的话，要是再次加上连阴雨的话，它那个水稻旱情的病发生是很严重的。 我们寿县呢，就是以前就是甚至发生过面积在20万亩左右，所以这个旱情的病一定要注意预防。到后期发生过之后是很麻烦的，但基本上是绝收的，像这样的旱情的病是这个情况。这些水稻旱情的病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做了一些，这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实验。如果真正发生水稻旱情的病了，因为这个其他乡在我们沿淮这片 基本上是在8月20号前后就抽穗，你看它抽不了穗，那个颜色发黑，一剥开，那个茎杆也剥开，又没有穗子，你可以在8月25号之前，用镰刀把这个上面的叶片割掉，叫它重长。我们在桃店，在我们前几年在桃店乡做的一个实验，就把那个上面的老叶片割掉过之后，重新从基部再发。 最后我们做的实验呢，就是产量，就是二叉稻的产量高的还能达到1000斤，所以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像我们沿淮这块，如果晚了你就是说你割过之后，我们害怕它不能安全取穗，在我们沿淮这块呢，我们安全取穗其实基本上在9月20号之前取穗，都能够安全取穗，都是水稻收成都不会受多大影响的，是这个情况。以前呢就是发生水稻旱情的病了，
1: 农民就不管不问了，实际上你撒点尿素，1亩地撒20斤尿素，你包括磷钾肥的不要用，它1亩地只要管得及时的话，管得好的话，1亩地1000斤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我们做实验做出来的结果，都是很好的。这一块我们寿县农技中心，连续4、5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实验，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基本上算这个实验也成功了，一些技术也成功了，是这个情况。
0: 刚才您介绍的这一块啊，其实咱们在这个田野地头实际过程当中，您发现大家，我们有个别的农户朋友们，他们最容易忽略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一旦发生这个病害过之后，看到水稻不抽穗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他要及时的，把这个上面的那个穗子，就有的抽几个穗子，马上割去。 他有些农民呢，不是割稻穗，而是去找卖种子的种子公司，将你这个水稻假掉了，就是你看他抽不了穗，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水稻旱情那边发生过之后就绝收了，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让他再重新生长了，他们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个技术，在这一块一直在推广，特别是遇到
1: 在整个分裂末期到抽穗期，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一定要注意后期的一些就是预防措施，一定要有。我们现在这个措施是很好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可以这样说，从沿淮到沿江都可以推广这个技术，是没有问题的。那除了这块的话，我们还有补充的吗？
0: 还有这个拔节肥的施用这块呢，就是 有好多农户就是水稻拔节过之后不敢施肥，施肥这一块呢，他就是怕倒伏。实际上，水稻拔节过之后，第一节定长过之后，对吧？以后他那个长也问题不大，不会倒伏的。你可以酌情的施呢，就是根据他水稻生长的一些情况，1亩地施3到5公斤尿素，让他加上5公斤到10斤以上吧，10斤到15斤的 绿化钾进去，这个对产量的增加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增加产量，另外施用钾肥呢，能够增加
1: 他那个稻谷的纤维重，改善水稻稻谷的品质都非常好。另外呢，像钾肥能够增加水稻的综合抗性，这一块应当推广这一块。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好多农户，他这个八节肥是不敢使用的，就是我们让他吃，他都不敢吃，他吃过之后怕倒伏。实际上，八节肥这块，如果讲这个田块这个肥的水平又差，前期长得又不好，你肯定要吃八节肥。你不吃八节肥的话，后期孕穗期，从孕穗到抽穗要35天时间，从抽穗到成熟又30天时间，30多天时间，这70天时间需要大量的肥料，它的氮肥不足和钾肥不足，后期引起早衰，早衰呢一个影响它品质，另外影响它的稻谷的纤维重，最后减产是非常严重的。你这个收获之后一亩地要多收200斤产量是很容易的，是这个情况。
2: 嗯，好，我们大家呢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想要互动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您有问题呢也是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进行节目当中像这个农事方面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信息啊，
1: 嗯，
2: 他说他前两天打的这个药要不要再打，发现有很多飞蛾，白色和黄的蛾，还发现白色的卵块和黑色的卵块，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1: 那个就是二号明的卵块。
2: 嗯，
1: 它的白色卵块呢是头天晚上产卵的，就是白色的，头等半天白色，它的卵块孵化呢就是由白色慢慢转成黑色，那个黑色的卵块就马上就要孵化成一敏了，就那二哈敏长到一个小蚂蚁上就出来了啊。
2: 嗯，
1: 所以它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说比白色的基本上早一个星期以上。
2: 嗯，这个一旦出现的话，我们这位朋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去进行一个管理呢？
1: 他要打药剂呢，就是因为现在秧苗比较矮，对吧？长得比较小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杀虫剂基本上都可以用，可以到当地就是做农资生意比较有信誉的那个农资店去购买一些药剂，现在基本上药剂都是可以的，你包括那个应虫威效果都不会错，这不会差，你一亩地多喷点水效果很好，秧苗期好防治，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能防治两次，那个飞蛾就白色的飞蛾，黄白色的飞蛾就是二哈敏的成虫，所以今年的成虫特别多，
2: 嗯，
1: 那就是二哈敏，对，是的，是这样，
2: 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对，
2: 好的，好，其他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上发送过来啊，看到这位朋友，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老听众了啊，他说，一剂多杀菌素防治二哈敏效果怎么样？
1: 那个现在我看是一直在推广这个效果应当说不错的，我看支付宝站的这种情报上一直在列在第一位的，应当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2: 嗯。
1: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的话，一代二哈敏防治可以，二代、三代的话防治的话，最好能加上杀虫单，嗯
2: 嗯。
1: 你包括绿虫苯甲酰胺现在都要加量用，你如果按照登记剂量，根本就是不靠谱的，因为那个产生抗性产生的特别厉害，
2: 嗯。嗯，好的，好，我们来迎接热线啊，看看热线上朋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喂，这位朋友，哎，你好，啊，您请说。
3: 我请问，就是专家，就是我们地那个大豆啊，是黑色的大豆，外面是黑的，里面是青的，再过一个礼拜能不能结呢？
1: 这个大豆我是非常难的，这个大豆方面我不太了解，我不好提更多的建议，好吧？
2: 嗯，
1: 我们这边只有
0: 我们这边只有水稻、小麦、油菜，我这边主抓的就这三个品种。
2: 嗯，
0: 你等于有大豆的老师、百花的，他们知道种什么时候播种最好。
2: 好，没有关系啊，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导播会转给我们相关的专家老师，然后为您解答，好不好？
0: 北方的这些白和一白的，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是最佳播期，好吧？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抖音平台上一位朋友，他说他家的秧苗是四叶一心，能不能打多效错？

0: 四叶一心，它是不是长得太旺太高？四叶一心的话，秧苗那可以摘了，手插秧都可以摘了，基本上都可以摘了。嗯，可以摘了打多少错？它想控旺，想控旺，它有多长时间准备栽秧了？什么时候插秧？
1: 漏，我们这位朋友没有说啊，我们这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
0: 嗯，现在啥时候插秧？嗯。
2: 我们这位朋友听到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您可以补充一下，然后我们老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给他稍微分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
0: 还有水稻品种，什么品种？如果是不太抗倒的品种，打多少算好？如果抗倒的品种打不打的无所谓的，嗯，因为手插秧这块，四叶一星期它基本上都也有分裂了，因为我估计像我们延淮这块，基本上还有一个星期到10天时间就可以插秧了。 是这个情况，如果一个星期到10天时间，也可以打，但是量不要太大，一般情况下打一个30克到50克，百分之15的不要打太多，嗯，
1: 好，我们这
0: 你如果秧苗不是下的不是太密的话，不要打，也不需要打，稍微的抗倒性不好，嗯，要太密的话可以打，太密的话因为长，它也没有分裂，一直往上长，不太好，嗯。 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大家来问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说的详细一些啊，这样的话我们专业老师可以更好的分析。
2: 对，不同品种之间也不一样啊，有的品种抗倒的，有的品种抗倒性比较差一点。
1: 嗯，
0: 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它的秧苗如果要是太稠了，就是说太密了，要打。如果秧苗比较稀的话，打不打也无所谓，因为现在正在分裂期。另外多少作用的不要用的太多，太多的话，你栽到田大田里面它一直。
1: 也不长，嗯，它多少主要是碰撞的嘛，对吧？嗯，
0: 对，没错，
1: 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呢，还会有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农机方面的知识。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天长试驾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是稻麦种植协会的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陈红平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相关的一些，农技常识和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都是可以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也听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5166-334580008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呢，依然在。 直播间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上面留言啊，会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了，那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将会继续带大家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依然会连线到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一会儿再回来。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喂，老公。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4: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5: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益。
6: 可以从水稻一夜一心用到拔节期，
7: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我们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陈红斌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夏收夏种田间管理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把陈红斌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陈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很高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连线到您啊。我刚才呢也是把我们今天要和您聊的一个大提纲和大家说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您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好的。我们这个郴常市这块呢，处于这个皖东这个地带。我们这块呢，今年这个小麦这个收成这个情况呢，应该将在近三年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主要的是呢，我们这个这个春天呢，这个小麦正在这个拔节孕穗的时候啊，这个降雨比较充分。这个虽然比较频繁，但是降雨量比较小啊，这个一般的都小到中雨，没有下什么这个暴雨啊，还有大雨啊，这里的那个形成这个内涝自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小麦呢，这个长势比较好，收成也比较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天长这块呢，种的小麦呢，这个大部分都是春新品种，这个今年呢，这个小麦这一块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种植大户啊和小农户，这个平均单产都在这个400到450公斤啊，这个左右。这个有的大户种植水平比较高的这个春新品种，都在这个500公斤左右，所以说呢，我们郴常市呢这块呢，今年现在这个春新品种啊，陆续呢进入这个收割期，我们郴常这块呢，这个小麦呢，这个现在呢就是全部已经进入开镰收割阶段。从天气预报看，最近7到10天左右，中长期天气预报，我们天长这一块呢，虽然这个没有降雨，但是呢，这个为了呢，这个防止特殊的恶劣天气出现，我们这块呢，这个种植大户和农民都在抢收，确保呢颗粒归仓，这个避免呢。遇到突发性天气，避免这个烂长末量烂长小麦，还有呢就是防止这个突然的这个台风暴雨的影响，防止小麦倒伏后期的霉变发芽以及影响产量和卖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块呢，基本上都在这个集中一切。机械进行抢收，天长我们这块呢，这个小麦这块的收割情况，另外呢，在这个小麦呢，这个成熟期这个把握好成熟期这块呢，我们天长这块呢，就是 农业农村局啊，这个专家组呢，成立了这个专家服务工作队啊，也到各个乡镇啊、各个村啊，这个种田大户进行指导啊，就是既要抢收，还有适时收割。因为这个小麦啊，在进入拉熟啊，这个拉熟这个末期的啊，到完熟初期这阶段呢，属于小麦收割的黄金收割期。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小麦呢是九成熟啊，十成熟，十成熟九成熟，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麦籽粒用手捏的时候，很硬，不软。如果小麦手捏的时候过硬，咬在嘴里面啊，这个嘎嘣嘎嘣脆，这个时候呢就是过于成熟了，嗯，那么这个过于成熟啊，小麦它会出现这个营养倒流，那么从籽粒向根部啊输送营养啊，这个会导致纤维容下降啊，再加上这个过于成熟啊，收割会造成落籽啊，这样呢反而会减产，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天堂这块呢，就是既要这个把握好这个收获期啊，这个适时收割啊，又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就是我们天堂目前这个小麦进入了收割期啊，这么一个情况。
6: 嗯。那像这块的话，咱们在这个田管这块，大家根据这个天气，包括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嘛，大家还有没有一些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呢？
7: 这块呢，主要的就是要注意呢，就是小麦啊，既不要让它这个过分的这个这个过分的成熟啊。这个错过啊，这个最佳的小麦啊，收割黄金期，也就是从拉熟末期到完熟啊初期啊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说遇到这个阴天或者是有降雨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要在田里啊等到这个过分的成熟，也就是水分点啊降到我们理想的。这个市场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收购的这个一个水分点，那么这样呢它是会造成减产。这个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啊，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如果说小麦这个错过了啊完熟初期到这个过分的过分的这个成熟，也就是水分点它在13%以下的情况下，这个甚至到11%这个阶段，实际上它的这个阶段收割它是减产的啊，减产的，因为它的营养造成的那个营养倒流啊，向根部输送营养啊，营养倒流，那么造成小麦的这个籽粒它的纤维重啊会下降啊，还有一个这个影响的小麦。这个卖价籽粒重，它这个纤维重下降，它会影响它的这个出面率那么这个用收割的标准就是容重它会降低，这个它就主要的小麦收获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没有这个降雨这个很长的这个降雨过程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突发性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握好这个适期收割这么一个窗口，这么一个窗口。那么遇到这个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说遇到这个降雨过程这个或者是突发性这个降雨，像这个暴雨或者台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抢收，要抢收。那么就是宁愿空麦不能让它这个等到这个突发天气来的时候收割，那么那样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我们算了一个比账，那么小麦在完熟初期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么虽然它水分点大一点如果说我们给它烘干的话，用我们当地的这个小麦，这个如果水分点 这个20点左右，那么烘干到14点，13.5，14点以下到13.5之间，那么它的烘干的价格，也就是这个6分钱一斤左右，那么6分钱一斤，相当于这个100斤啊、小麦，也就是啊6块钱，1000斤就是60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啊收获期，那么它的营养道理的话，最多的减产啊可以在这个啊30公斤到50至60公斤之间，那么这样的呢，这个损失啊反而会大，反而会造成减产。那么它这个晚熟初期收割的时候，啊还有利于我们这个早期啊盘查啊留足整田坝地啊这么一个啊这个窗口期时间啊，这样嘛有利于我们这个秧苗啊这个啊失灵啊以外啊是啊防止这个固灵啊秧苗啊这个一直在下行啊。另外呢就是给我们这个这个整地的时候啊杂草封闭啊也提供啊这个窗口期。
6: 陈老师，
7: 我们太
6: 有个朋友问，
7: 我们太阳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做到呢，就是能叫这个田等秧差啊，不能叫秧等田。那么具体的这个我们这个抢收抢种的这个主要的目前呢主要的就是抢收啊。
6: 好，
7: 我们现场这块就是什么情况
6: 啊。陈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这个关于一个稻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转达给您好吗？
7: 好的。
6: 啊，这位朋友问到，他说他今年的旱稻田生了很多去年的单季稻，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7: 在去年的单季稻，也就是田里面的野稻，野稻。那么野稻呢，这个目前呢，这个天那个除草剂这块呢，它有这块的除草剂，但是这个除草剂呢，好像在土壤当中呢。残留啊比较大，对它这个对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抗这类除草剂啊这个防止达到的这种除草剂啊，它会这些这个水稻品种它会造成伤害，甚至对夏茬的油菜啊或者是经济作物会产生要害。这个目前这个农业执法部门还是这个制止这方面的水稻除草剂的使用。
6: 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啊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热线号码055-1634-5808啊。那陈老师，刚才您在这个回答朋友信息之前呢，我们说的这个小麦这块还有一些吗？
7: 小麦这块目前呢就是收割的是我们主要的呢就是到这个晚熟初期阶段，就主要的呢还是要突出一个抢子那么我们也是我们夏收夏种的这么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要双抢嘛抢收抢种这个一个呢它是一个是季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夏收夏种这个时间段呢特发性天气比较频繁所以说呢预防万一还是突出一个抢子
6: 突出一个抢子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
7: 对
6: 那除了这块小麦这块还有其他的吗？
7: 还有其他呢就是我们小麦收割了以后主要的还是为夏茬这个水稻移栽做好准备。那么夏茬移栽这个这块呢关键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管理好秧苗，那么我们不能为了抢收而忽视秧苗的管理我们要这个争取壮苗移栽。那么俗话说得好苗好到一半，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育出好秧苗就相当于收获了水稻的一半。那么这个好秧苗，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壮苗，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分裂分裂力强分裂力强根系发达那么壮苗下田移栽，它能为后期这个作物结穗结大穗打下基础，直接影响产量的上限。我们经常这块呢绝大部分都是畸胎秧畸胎秧这个下田移栽的时候畸插移栽的时候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突出一个带分裂下田带分裂下田这个不提倡单根独苗这个生长不健壮秧苗移栽，那么那样呢它会影响以后的这个产量这个提升直接影响产量上限为这个水稻高产打下基础。那么如何培育壮秧呢？首先呢我们要施好肥施好肥，施秧苗施肥主要的就是要施好这个
6: 施好肥是好基底肥好。陈老师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引架一下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6: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
8: 喂
6: 你请说。
8: 喂
6: 请说。
8: 喂是我的吧？
6: 您请说。
8: 我是4月5号种的早稻，能不能种榨子早稻？
6: 4月5号种的早稻是吧？
8: 对。
6: 然后呢？
8: 能不能种榨子的早稻？
6: 能不能再种什么早稻？
8: 都打出来了，能不能还种早稻？
6: 好，陈老师，他问他能不能再种这个早稻？
7: 他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听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种了早稻了，咱们再种早稻这个。
6: 是之前是4月份种的是吧？
8: 4月5号
6: 种的早稻，现在还能不能再种？现在种对
7: 种的早稻，它已经种下去了，怎么再种是什么情况？
8: 就到打桩不要割嘛，割榨子给人种早稻。
6: 他说现在要割了之后能不能再种？
7: 割了那个他那就这个那个可以可以这个
6: 您刚说什么？
8: 还是过去刚来那个稻种，还是过去年那个稻种好
6: 稻种怎么选择？
7: 这个稻种呢，这个选择呢，这块呢就是我们建巢这块呢没有这个种早稻这个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早稻它有再生能力，要用有那个再生能力的，那么就可以不用再种了。那么这个把它脱插割掉以后施肥打药，那么让它这个再生。具体的这个早稻这一块呢，我们天长因为这个没有种过早稻，所以说这个对早稻这个具体的它的这个栽插时间要求田间管理这块呢，我们不是太熟悉。
6: 好吗，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呢05163488008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直播间呢依然正在直播经营当中啊。那陈老师呢，我们就接着聊啊。
7: 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培育壮秧，那么施肥。那么这个小那个秧苗施肥啊，它是比较讲究的，它跟大田的这个插下去的秧施肥，它有这个标准很高标准很高。它如果说这个施的过量以及这个施的时期这个不在这个施肥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对秧苗形成伤害。那么就是我们最好施什么呢？就是施有专门的这个秧苗 这个鸳鸯啊专用肥啊专用肥。那么按说明

0: 20天以上啊，那么我们要把它啊堆放起来，而且啊通过发酵啊防止它这个双苗。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一些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张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一些抗爆伏能力啊不太强的水稻品种，我们呢要做好这个化控，化控。那么目前在化控这块呢，使用的呢基本上都是多效错，和稀效错，那么它的这个化控的目的呢，第一个这个降低枝株高度还有呢这个为后期这个水稻这个进入拔节期呢，它速度缩短它的节间长度，提高抗爆伏能力。另外呢，就这两种呢，这个目前呢就是用的比较常用的这个控旺的控制生长的提高这个节间这个缩短节间长度，提高抗爆伏能力的这个气受力这个化控药剂，考虑到成本问题用的使用比较多的就是多效错，多效错。那么这个多效错呢，在秧苗的使用的时候呢，它的最敏感期，是在1月星期使用这个时候它对这个多效错敏感度最强，最强。一般呢，15%含量的多效错，用电动闭覆式喷雾器的话呢，大概有60克至80克左右。那么这个呢，滴水量要充足滴水量呢大概要在1亩地30公斤这个进行喷雾。那么我们在这个喷雾的时候这个要事先把它进行二次稀释劈成抹液防止它这个沉淀这个给秧苗造成药害。另外呢，注意呢，这个苗床不能有积水，不能有积水，要等这个露水干，这个。
1: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提醒了很多这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咱们的农朋友在细节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忽略的地方呢，都要多加注意啊，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田管啊。那这样看看时间呢，我们请我们陈老师把我们今天的话题给他总结，然后把重点拎出来，您看可以吗？
0: 好，可以，可以，可以。除了化控这块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苗床水分管理这块，就很关键。那么俗话说草长芽，草长芽，干长根。那么秧苗好不好？除了施肥防病虫草害这块呢，我们关键它的根系要壮。那么根好，秧苗本质就好。秧苗呢栽插的时候损失力就好，打田呢漏插率就少，那么栽插质量就高。那么一般来讲，那么秧苗这个水分管理在1月1星期以后就要经常保持这个苗床湿润就行了，严禁大水漫灌最后用有条件的话用喷灌装置进行喷灌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秧苗扎根提高秧苗素质另外呢，在这个病虫草害这个防治这块我们要做好二化敏告诫嘛，蚊枯病豹纹病白叶枯病细菌条斑病的这个防治近年呢，由于强调高产，一些有高产潜力的这个宽叶水稻品种这个以及带菌感染品种，那么使得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有蔓延趋势，那么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细菌性病害的防治特别是要这个带药下去一针，也就是打好最后一遍封甲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把节目当中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辛苦您了，今天陈老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我们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进行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再会，陈老师。

0: 再会，再会，好好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这里呢，到了尾声部分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参与。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专家老师，针对不同的领域和大家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交流，希望能够对所有的农民朋友有更多的一些提示。好了，那今天节目呢要收尾啦。那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本节目的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吧。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go go。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考前怎么吃，不妨听一听专家的建议。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在婴幼儿以及在儿童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在中高考即将到来之际呢，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考前怎么吃。我们来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的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的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的食谱。长沙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副准医师孙燕就提醒大家，考生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建议2两米饭为好。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像玉米、山药这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来持续的供给我们考生的能量，这样可以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早晨的时候，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水煮蛋、绿豆莲子粥一碗，鱼肉或者是鸡肉适量，搭配绿叶蔬菜，加上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而脾胃偏虚寒的考生喝牛奶的时候，不妨少量的加一些姜片，而乳糖不耐受的考生就可以选择温热无糖的豆浆。而考生早上在选择其他的一些搭配的主食的时候，要少吃油条、油炸的面点、甜蛋糕、奶茶以及含糖的饮料。考前呢，家长还要给考生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就可以多选择像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而减少肥肉和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的肴的一个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就会加重孩子们的肠胃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供血就会相对减少，很容易出现反应变慢这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蔬菜水果，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小番茄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我们考生在考场过程当中久坐所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而除了这些可以多摄入的食物，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要在这段时间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的风险。还要注意呢，我们有一些考生家长可能会给孩子来通过一些保健品来加强考前的这段时间的营养，但是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滋补药汤、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它会造成孩子的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状态，影响他们的备考状态。除此之外，长沙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骨科专家魏立成还建议，考生在这段时间应该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备考的状态。比如说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这些方式。运动之前做好热身，运动之后喝水呢，首先是选择温白开水，而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的饮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喝了。过量的喝咖啡还会容易引发心悸这些问题。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及其家长，尤其是家长在给考生准备晚餐的时候，要注意考生吃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更需要清淡一些。还有考生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的胃肠消化负担。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考生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饮食稳住状态，从容迎考。不要以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有些考生的家长朋友就在这段时间呢，就给我们的考生朋友准备了很多的补品，这样让我们的考生吃下去以后就会加重他们的胃肠负担，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 饮食来稳住考生的状态，积极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中高考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即将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朋友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护健讲堂栏目中，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那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的问题呢，尤其是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您还存在那些疑惑，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再或者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我们也会有请今天的专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

0: 护舰讲堂，讲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舰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做客直播间，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也可以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后台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都是新资讯。在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徐护士长给大家来做现场答疑和解惑。首先，我们有请护士长。护士长您好。
2: 你好，主播。
1: 所以护士长，今天正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关注的是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健康问题，而有一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适宜的技术帮助他们来解决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了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当然这个脾气不是咱们家长朋友或者是正在收看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认为的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他的性格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的这个脾气，而是我们中医当中所对应的五脏六腑的这个脾气，来通过我们畅通这一块来护卫好我们孩子的胃。那关于这个话题，徐护士长，您觉得首先要向我们家长朋友传递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2: 主播啊，你好，然后各位这个宝爸宝妈，我们家长们，大家好，也逢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我们想我们共同关心小孩的成长。主播刚刚给了一个小小的小八个在那儿，这里面的脾气还真的是小孩发脾气的脾气。
1: 哦，还真的是这个脾气。
2: 这个脾气就是他情绪的一个释放，是一个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是他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关心孩子成长的群体要做哪些事儿？所以怎么样护卫好他的脾气，正视重视，然后能听进他的脾气，这样更好的去有的放矢。所以在这块啊，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这个家长们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在诊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的孩子，多数情况下他是情绪不稳定，然后小肚子摸起来鼓鼓的，然后呢就是挑食，晚上磨牙等等这些现象。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他跟情绪有关系，跟脾胃有关系。那你怎么能分得清他哪是发脾气了，哪是他肠胃不好了？那回过头来，其实在小儿的他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点里面，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儿脾肠不足，就是肠胃功能本就弱。然后呢他的不足反过头来会让他的这个，我们想就是从五行角度来说，木和土的关系，脾是土，那木是谁？木就是情绪，那这个情绪不稳定必然会受肠胃的这块的影响。所以小儿肠胃不好，回过头来再问他，你再观察他，小孩的脾气也不会太好。所以孩子都表现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入睡，然后会半夜里会哭，半夜里会翻身打滚，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包括容易被激恼，容易表现出情绪的异常的变化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的小脾气。这个小脾气跟我们肠胃的脾气这两个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它是一个孪生姐妹。所以在这里面我想宝爸宝妈们，尤其是跟孩子近距离接触的这些家长们肯定很关心。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想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那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他的肠胃不和，肠胃不好的情况下反过头来会造成他的情绪异常。这是一个孪生姊妹 那我们在临床，针对这样的孩子，他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首先善于去识别他。所以在这识别里面，我们作为宝妈、宝妈们这块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小孩喜欢动，好动是小孩的天性，它不是坏事，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好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多动。晚一些睡眠不安，然后容易磨牙，晚上会夜啼或者哭梦哭，或者是哭醒了。平时表现中会急躁、烦躁，稍有不如意他就会哭闹，甚至会在翻身打滚。这种孩子，你反过头来再看，他的食欲不会太好，容易有挑食。那还有呢，他的情绪表现出这些情绪的同时，他的肠胃还有相应的反应，一个嘴巴会有可能会有口臭。那么还有呢，就是大便，大便是便秘的比较偏多一些。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又表现出有小孩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叫肝肠有余，这个肝我们讲的在人体内就是气血，这个气的流动不顺畅，造成的肝肠有余是堵，是淤堵的表现。所以呢，心肝在小孩表现出有余的偏多，这个余指的是他的心的气和肝的气不顺，容易造成这些淤堵。那么这些淤堵反过头来就会压制或者是抑制他的肠胃的功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概就了解和明白他们相互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其实有的发现了，有了这些特点，我们早期可以去进行家庭的一些小的干预。那么这些小的妙招，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小孩的家长们，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给到我们孩子更多的额外的关爱。
1: 那实际上护长您看刚才我特别还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脾气不是我们小孩子表现的这个情绪的脾气，可能让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那你们今天关注的是我们小朋友内在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样的一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脾的气的这样的一个顺畅，
2: 脾胃的功能，
1: 脾胃的功能，从而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胃。但实际上这样理解也没错，刚才您也说了，这个脾气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互为，
2: 对，
1: 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就是孩子的脾气性格好了，外在表现的不是那么烦躁了，说明他本身的脾和气也顺了。
2: 对，
1: 反之如果你本身的脾和气不顺，那么外在的表现就孩子的脾气非常的大。
2: 是的，
1: 所以它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啊。
2: 对，这是
1: 不论家长你怎么去理解，你就知道有时候孩子这个表现出来哭闹，尤其是在小宝宝阶段，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自身就是想去哭闹，也许他真的就是他的脾气不顺，然后导致他外在的一个急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2: 本着一个理解包容他的前提下，你去观察他，会发现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呢更好的去问诊把脉了，对吧？孩子其实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的。
1: 对，这个好像从小孩出生开始就这样，他不会没有缘由的就晚上哭闹不停，要不就是饿着了，要不就是哪个地方肚子有点难受了。我们从孩子刚出生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要学会怎么去识别孩子的一些外在表达，继而去探寻他内在的真正的需求。
2: 是的，由外及里。
1: 对，
2: 其实通过我们中医的相当于是脏象学说，里面的表现在外表是能看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的。
1: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脾气就是我们要早期去识别他的话，是不是在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2: 是的，不同的年龄尤其是婴儿，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没有主诉，他只用哭来倾诉他的不适。那作为家长，如果慢慢你懂他的时候，他无外乎两大点，一个是饿着了，一个是要排便了，这两种是80%以上。那其他的冷啊热啊等等也是其中之一。那如果大点的孩子他就善于表达了，那么这种表达其实从某种角度上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他。那有的孩子他善于表达一些精准的这个帮你去把脉了，那有的孩子相对来说他的语言少一些，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 发现他，那需要我们敏锐的家长，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监护人，更好的去用心的去呵护他。就是发现是我们讲解决他问题的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2: 嗯，然后发现了以后，怎么样在家里能帮助他缓解，或者是有效的跟他进行相应的互动，可以帮助他从相应的不适当中缓解出来，然后同时从不良的情绪走出来，同时可以帮助他身体这种体感能更好更舒适，这是有一定的在家里可以有一定的干预的方法。
1: 嗯，我觉得今天徐会长您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完全是要给我们的宝爸宝妈上一堂生动的课，因为不论是从早期的识别还是到识别之后去主动的带孩子去就诊，还是回到家之后再运用我们今天可能接下来介绍到的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去帮助孩子缓解，不论是内在的这个脾气不顺，还是外在的脾气的一个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都是需要我们的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第一责任人去落实和完成的，
2: 在家庭完全可以做的一些。所以呢，下面我就简单的在这儿哈，虽然是隔空，我们从现场简单的给大家也示范一下，有一些怎么样能，他是肝气不舒嘛，对吧？肝气不舒造成他情绪变大嘛，那我们就要疏通他的肝经，是不是啊？调达他的肝气。所以在这里面，小儿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小儿，他的手上有多少味，手上有50多味中药。讲到中药是因为它有药的效果。那么其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的有一味药叫清肝经。肝经在哪里呢？在小儿的食指的指腹，就是螺纹面。然后我们可以沾水或者沾点接质，小孩手上如果本身油脂比较大的话，可以直接这样推啊，往下推，从指关节到指尖的推，这叫清肝经，这有清火的作用。同时在清肝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着清大肠经。大肠经是在食指的侧面，大拇指的这一侧的侧面进行推，每次哈推的时候，这频率是每分钟100次到300次左右，这样推啊。如果是小孩手比较干的话，加戒指避免推破了。每次呢推100到200下，这是第一个，在家里就可以做的非常方便嘛。
1: 对，
2: 哈，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因为它跟食物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有个消食的方法。消食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八卦，手上的手掌是一个圆形的，以这个掌心为圆点，是个圆形的，它是个八卦。那么利运八卦是有清胃肠的功能，也是有清热疏通气血的功能。那么这个运是什么用呢？同样也可以抹上戒指，对它以手心为圆心进行相应的啊，
1: 就是沿着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吗？
2: 啊，逆时针
1: 啊，逆时针
2: 、嗯、啊，从大雨季到小雨季，
1: 大雨季到小雨季
2: 啊，这是利运八卦，是有清的作用。如果是顺，是有补的作用啊。这个是以清为主，因为它肝气过足，所以要疏通它的肝气。还有一个就是有消食的作用，消食的作用。孩子的手掌其实可以放松状态，具体拿的时候你可以拿着孩子的这样手、这个手拿着这个手，然后用另一只手进行相应的这种操作啊，是我们在节目上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大家可以
1: 我们请郭长把手能不能抬起来做一下示范，给我们的网友朋友更好的直观的看一下。
2: 那我们从大雨季到小雨季是这样推这个频率也是每分钟100次左右。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也有一个是消食导滞，二一个也可以疏通我们的气血，疏通气血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么一个手法，都在手上非常好，对孩子来说效果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穴位在脚上，在脚上是在哪个位置呢？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脚背的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行间和太冲，这是一个 我们讲的是肝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这个是从行间两脚趾中间的地方，它交界的地方往下推，往下推，同样的幅度，频率也是100次，往下推，我们就把这个当成那个了哈，这是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哈鱼际，相当于是我这块是这个手背的地方，它是脚背，大脚趾的和二脚趾的之间的这个位置，这叫一个太冲穴和行间穴，往下推也起到很好的疏肝的作用啊，这指的是脚上的一个穴位。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躯干部分的穴位，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教到他大家的这块，在做的时候非常方便，宝宝呢给孩子做的时候，宝宝是坐立的，那么或者是站着都可以放松状态，我们作为试错者呢，那么施术者呢，我们是两手压着他的两侧的肋间，这叫安弦弦，我们把弦乐哈当成弦琴弦，安弦走搓磨，是搓从上往下搓，一直搓到我们讲的脚肚脚的地方，他小肚子那个地方，好，从上往下搓，

0: 起到很好的效果和疏通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讲推拿部分可以做到，在家里做到一个，就是怎么样舒缓缓解他的脾气，让他在那一瞬间我们得到释放，也帮助他释放，这样他的情绪就不会反反复复的恶性循环。同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只是疏通了他的情绪，还有一个帮助他调理好他的脾胃的功能。所以，我们从五行角度来说，肝属木，脾胃属土，木头长在土里，那么木对土是有相克关系，它会克到它。所以，我们把肝经疏通了，它好了，它自然就不会克到我们的脾胃，所以小孩的脾胃也会随之好起来，同时他的免疫功能也会有所增长。所以，
1: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都知道，孩子这个脾胃好了，他吃东西就会好些啊，就有利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
0: 是的，
1: 反之，如果就是他始终处在一个脾胃运行不是很畅的一个状态下，他势必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胃口。那孩子经常就会听到，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跟我们儿科的专家主诉说，孩子不爱吃东西，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又瘦又小。那这个就是孩子整个的这个脾胃可能受损，然后没有办法很好去进食，进行消化。
0: 还会影响到长高，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愁孩子在小的时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带着来做生长贴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一项在临床也做得很好，那么同时我可以配合一下自己的一些手法，可以更好的去促进这些手段的这个有效性。
1: 这些都是刚才看，会长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都不由自主地跟他在后面练了。因
0: 所
1: 为
0: 以，
1: 确实家里有小宝宝，你就会发现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会遇到很多喂养的一些问题。孩子突然间一天就不愿意吃东西了，或者孩子突然间某一天，你就会发现他的大便就很干结，就拉不出便便，然后孩子也非常难受，然后家长也在旁边也很着急。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孩子冷不丁的哪一天呢，就发现，哎，他脾气特别大，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哦，今天听完会长讲完介绍完之后，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就觉得哦，宝宝是你不乖，你主动的去发脾气。那有时候可能，尤其对于小宝宝来说，他这样发脾气只是在表达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一种
0: 不
1: 不
0: 适，
1: 适感。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宝妈如果比较细致的话，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但是呢，我们也要智慧的去帮助理解孩子，他有哪些不适，我们不要给他可以疏，不要堵，必要的时候让他一个发泄。那这里面其实最近大家也都在比较热点的这个一档子这个保健的方法就是功法。其实说到八段锦，我不知道我们的群众百姓这块理解和认识怎么样？但是在我身边，基本上大家都知晓。但是呢，八段锦的手段和方法呢，每一段用到小孩身上，我估计作为家长来说，肯定还是接触的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那么今天，正好到演播室，我们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引导家长在自己做八段锦的同时，可以引导孩子针对这个脾气比较大的心火或者是胃火比较旺的这孩子，我们怎么样把他帮他疏通？可以用八段锦的几个招式。那
1: 具体是哪几个招式？就通过八段锦等，就是通过这个八段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来舒缓一下他们这种比较焦躁啊、爱发脾气的这种表现。会长在这里能不能通过我们儿童八段锦具体给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去做？
0: 今天也受演播室的这块的局限啊，但是我可以用上半身的这种演示，可以跟大家一起我们互动起来。其实讲到这些功法，跟刚刚我那个些推拿啊，其实在家庭可以做，做的同时可以寓教于乐的这种形式，让孩子在快乐接受过程当中能更健康。那么其中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这个操作呢，我们不只是脚上会有相应的配合，那关键是手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演播室吧，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么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是左右开弓，小孩会很自然的会想到开弓，那这个拉射箭，这个动作还是比较。

0: 要熟悉的啊。来，这个竖展的时候，手是作为指枪的姿势，拉这个手臂要平抬起来，拉紧以后停留一会儿，这个眼睛是向前看的，啊，先是看到伸出去的手，然后往前看，然后这个手收回来，然后重新再起的时候是向右边，啊，这个手仍然是向拉弓的姿势。同样，这个手臂是跟肩是平齐。好，跟孩子比起来就，啪，打出去了，孩子很开心。这个呢是要停留，这要拉扩胸，啊，这是有扩胸对胸部的拉伸的作用，臀部同时又对背部这块肌肉有个拉伸。那么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它除了扩胸，我们讲的扩胸理气，这个呢是一个帮助他疏解他的情绪的压抑啊，这个是。这样的作用，这样左右，那么脚步是半蹲状态啊，它是一个马步，相当于说马步的这种姿势。那两边像这样的，啪打出去，这块收回来。那么这是左边，那么这是右边啊，从胸前拉弓拉出去，收回来。如此反复三次，每边三次，等于是3个整次。这样的每次哈，基本上是这个频率。这是左右，开弓射大雕，孩子一定很喜欢这个娱乐。但是呢，同时大人在这做的时候也会获益，因为一天工作下来很辛苦，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放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调理脾胃，有一招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它也同样是通过手和脚上的动作进行相应的匹配。那么手势，在这儿有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势的上上上下的，这个是往上，这个手往下的时候是这样往下，手是这个，啊，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胯部的那个位置，这个手呢是在头顶部这个位置，这样两边一起拉伸，这样同样的对我的身体的两侧肌肉有所拉伸，拉了以后停止。好，就像我们讲英雄小姐妹那个动作一样的，英勇的那种动作是这个很相似，然后左右也是交替进行相应的这种拉伸，这个拉到是两面两侧的，所以我们讲的肝在哪儿？肝的走向是在两侧，所以这样拉伸对我们讲的肝经的舒缓有很好的效果。如此也是左右往返，一共3次。这每次按照这个成比例的来，一般的话，这种做法都是以单次计算的。那么左右一次算一次，一个来回啊，左右一个来回算一次。这是我们讲的叫拉脾胃哈，就是健脾胃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调理脾胃的这个动作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手上的底下的这个手是。手指向前，拇指向内，这样是，立在我们的手的这个胯部的一侧，啊，这是，第二个比较符合小孩的这个调理他的情绪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一个非常比较好玩的叫攒拳入木，攒拳入木增气力。这个拳头，那拳头是怎么样的呢？啊，握好拳头，一般是拇指放里面啊，那向两侧。然后，同样是蹲马步，向前出了以后呢，眼睛是配合的啊，同步的是眼睛瞪圆。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它的什么？我们讲肝经的，它在手是在爪，气化在爪，它是什么？它是跟我们目相对应的，眼睛相对应的。所以呢，打出去，然后来转圈，转一圈。返回来，大拇指收回来，过来，回到自己的两肋，然后呢，这是左侧，也是打出去，打出去的同时呢，眼睛瞪得很大，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一瞬间的这种肝气得到舒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激发，让它循环起来。所以，为什么肝气过，是因为它循环不够顺畅。我们通过这种瞬间的爆发。激发他气血的运行，啊，这是左右各一下为一个来回。 孩子们在一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这里面很好玩了。哎，这个打出去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大，然后旋回来。好，这叫我们攒拳入目正气里。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让他的气力循环起来，有效循环起来，所以就是人的情绪不至于过于淤堵。这些手段和方法一定程度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舒展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在疲劳或者是紧张的状况下，更好的、更快的去放松下来。尤其是在情绪快要涨上来的时候，通过某两个动作，也可以舒缓他的情绪。反过头来也可以。促进他变得更安静、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今天我们想要针对他的小孩的脾气比较大，怎么样更好地去让这个脾气得到舒缓和缓解？我们分享的是八段锦的三个小招式，一个就是左右开弓，啊，射大雕，射，还有调理脾胃，虚单举。调理脾胃，虚单举。那还有一个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去把这气力给它释放出来？
1: 这几个小动
0: 可
1: 作，
0: 以
1: 我
0: 做
1: 相
0: 起
1: 信孩子们就是，在10岁左右的孩子哦，他应该做起来都还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
1: 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个脾气啊，另一方面呢，又能够强身健体，做起来又还觉得挺好玩
0: 好玩
1: 的。
0: 儿，
1: 几个小朋友在一起互相比划着，然后互相再去比一比谁做得更规范，
0: 是的，
1: 寓教于乐啊，寓教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
0: 功法娱乐，然后其实更好的促进健康嘛，舒缓小情绪，
1: 所以说中医的很多方法呀，为什么就是很受我们一些宝爸宝妈的欢迎？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称之为是绿色的疗法，就它可能对小朋友来说，在缓解某些病症的时候，它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打针，而是通过一些刚才我们会长所提到的穴位的一些按摩也好啊，包括八段锦的一些动作的这个操练也好啊，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也是家长们可以同步去做，让孩子的代入感还蛮强的。然后这个亲子活动嘛，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更好的去拉近关系，也是一种娱乐吧。哎，就是主播这块讲得非常好。其实，在娱乐当中，我们养了健康，也促进了和谐，家庭关系更和睦。是的，
1: 就起到了多重作用啊。所以刚才会长就是教的这三个动作，我看会长在直播间操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每步都很到位啊。
0: 要到
1: 那么
0: 位。
1: 对，每步都很到位。那么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得要，就每个动作、每招每式都得要做到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0: 所以这块做的时候还是蛮有这种肌肉被拉了以后那种舒服感，时候，
1: 家长也不妨跟孩子一起做起来啊。
0: 是的，是
1: 现
0: 的，
1: 在家长真的可能，花上一个整段的时间去进行锻炼，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非常少。那何不和孩子同时进行？就像刚刚会长提到的，既可以起到一个督促孩子，可以缓解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同时家长也得到了机会去锻炼，再者，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一件事儿，也拉近了亲子关系。
0: 是的，在这个功法之前啊，我想还是跟家长们我们共同交流一下啊，因为这个细节里面，我们讲到功法的话，更多的时候是要有代入感。那么这个功法在操练之前，有的人会问，哎，要不要配合一下呼吸？有人会问，我要做什么样的身体的前期的准备？其实呢，我希望的是慢慢的，你早先打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熟练程度和对他的这种信任度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会想到打的时候，我的身心就会调整好，然后你的呼吸也会调整好，然后呢，你的这个状态和你自己的这个 后面要带入的这个情景也会融入的更多。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慢慢也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渲染，会安静下来，做相应的气血方面的一些前期一个调动。所以这个我们就讲了一个，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个我们练功前的三要素：调身、调心和调息。这个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1: 调身、调心、
0: 对，
1: 调息，
0: 是的，身
1: 哦，
0: 体一定要放松，这叫调身。这个放松状态，而不是我比如说站着是撅着屁股，那肯定不叫调身。那么如果是心情比较浮躁、非常焦躁，那也不叫调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呼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紧绷的情况下，一定是吸气，然后回来的时候它是呼气，这个就是呼吸是自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处于放松状态是会什么样的？身体放松状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那个肌肉基本上都没有紧绷，它慢慢的，其实不一定你早些能做到，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经常练习的情况下，你就会慢慢的达到那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调心。如果真的是有急事，这个时候不适宜练这个，而是什么呢？你更好的去，把自己事情紧急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做这个功法。因为这个功法不在乎长短，在乎你哪怕就是打个，相当于是打个瞌睡，让你身体的气血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一个顺畅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气血，是要前期的这个三要素的准备。所以慢慢的随着，操练的熟练程度和你对它的，过程当中的获益，你会慢慢的更好的去融入，和把这个三要素更好的去跟自己匹配。所以在这里面，不是初次练就能达到应有的境界，慢慢的跟着小孩，而且对小孩未来他的中医的健身和中医的养生和这个对中医的信任度。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影响，
1: 这个就等于说是从小打基础啊，就
0: 这样的
1: 是。
0: 话，
1: 对，因为刚才其实，护长您所传递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把刚才几个动作教给大家了，但是你做的时候能不能达到一个调身、调息、调心
0: 行，
1: 这个整个的一个过
0: 效
1: 程，
0: 果，对，
1: 还是要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所以先把动作做起来啊，那个架子对了，然后慢慢的在这个架子里面，比如说我在拉伸的时候，哦，大概知道了，哦，这个胸部的肌肉被拉了，哦，胳膊肱二头肌被拉了，然后后背的肌肉被舒展了，慢慢就能体会到这种被肌肉被拉伸，拉伸在放松的状态，这个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紧和松，叫松弛有度的这么一个调整和调节。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会录上小视频，到时候，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再会做一个补充的内容，这样呢，我们观众可以更好的去根据视频。其实网上也是有，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家长们比较顾虑，小孩能不能做，怎么个做法，后期会做相应的补充。
1: 好，我们到时候也非常期待啊，能和霍长共同去完成这个系列科普视频，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都市新资讯”里面，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一个传递，但是其实说到我们今天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孩子的健康，尤其是体现出咱们中医文化的博
0: 没有，
1: 大精深
0: 是的，
1: 和他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的一些作用啊，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一遇到孩子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哎，很多都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医，
0: 哎，
1: 就
0: 是
1: 在
0: 的，
1: 前两天贵院开展的这是我是小小中医宣传员的这系列活动当中，我们采访的几位家长朋友，他们就是的，他们首先说，哎，我孩子一生病啊，我首先想到就到中医这边来看一看，因为中医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要一走上来就吃药或者是打针，那孩子的接受度也会强一点。
0: 是的。
1: 当时在现场我也发现，就是咱们中医院这些护理的人员也在现场给孩子，就是哎做一做这个穴位的按摩呀，
0: 是的，
1: 然后再做一做耳穴的 贴敷呀，包括这马上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呀，都在为孩子去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徐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畅通这个脾气的问题啊，除了您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之外，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中，要不要配合着这些治疗，才能够把这个效果更加的凸显出来？
0: 这个是这样子的，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适当的要配合他，给他一个消化的空间，所以他接纳了自己，才有可能把情绪自我消化掉。这个我们不要吼他，也不要堵他，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在饮食或者是餐饮方面，你想前不久才是春天，春天其实我们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它是一个生发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那个季节的肝对养肝非常关键。那么现在我们走在夏天的门前了哈，夏天门前，那么是早夏，夏三月它有什么特征呢？夏三月此谓繁荣，叫芳华。芳华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盛开茂盛状态，所以有这个状态的事物，包括万物。它都是这个状态，那人其实也不然。所以人在这个季节，他是毛孔是打开的，人的情绪是开放的，人的这个活动是往外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就会有为了舒适，对空调依赖比较多。那
1: 太
0: 么，
1: 凉了。
0: 在这个季节，就是进入夏季的前门，我们就要注意对生活这块的照料，适当的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应急。所以这个夏天呢，孩子还是要走出去，适当的出出汗，对他没有坏处。那么适当的晒晒太阳，这个季节它长得会更快。所以在这块儿，正好主播讲到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补充一下。那么还有呢，在冬病夏治的时候，他会有配合一些可以帮助他小孩儿、帮助了小孩生长的生长贴。但生长贴里面其实除了我们讲的培补他的肾气、生长他的骨骼之外，那还有一个疏散他的情绪，疏肝气。整个的是一个气血的激动和激发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这个方法，那还有就是茶饮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玫瑰呀、玫瑰花茶呀，可以喝一点。当然，小孩不一定喜欢这个口感。那么夏季除湿呢，煮我们讲的这个，要是同源里面，我们煮稀饭或者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这个山药啊，或者是我们讲的茯苓啊等等这块，可以有一定的除湿这么一个作用。也可以在我的诊室里面，我会叫到家长回去的时候，除了给孩子进行抹敷之外，他还可以帮助孩子进行相应的这种娱乐，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帮助他疏解他的一些情绪，同时呢，也可以增长他的包括身高，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体魄，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做到的，也能给到的。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咨询。有些是带着孩子一起做过以后，他回去也可以自己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我们会现场要给他们指导和指引或教学。那么这个功法，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在我们的医院的梅山路那个大门的地方有一个功法的叫洗面区，到时候现场会有。老师在现场示范。最近我们给到的系列的这个宣传，系列的这个指导是叫五禽戏，是我们安徽本土的功法，就是它来自于安徽亳州的这个五禽戏，小孩也会喜欢。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根据适当的这个主题，我们做相应的这方面的跟家长进行相应的这个互动和交流。
1: 应该说现在中医这一块呢是也是与时俱进是吧？古代的一些精华给吸取过来，结合现代生活当中咱们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再进行一个优化，以创造一些像刚才徐主任提到的。

0: 还有他的这种感悟力，
1: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
0: 对，
1: 主动的寻找方法，其
0: 对。
1: 实教会他一种解决自己这个情绪的淤堵啊等等这块比较主动的一种另外方法。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易，尤其是作为宝宝的家长，宝宝的家长，那么如果他不想吃东西，哎呦，非常想，千方百计的希望他多吃一些，长得快一些，但是其实不然，他如果不想吃，其实是有原因的，从某种角度可能是他不饿，他的脾胃功能或者是肠胃还没有清空，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适当的需要细心的关注吧，一味的去喂，可能就喂住他的小叫膨满的肚子，然后情绪的这个不畅等等这块都会出来，所以顺应他的规律，这是我们讲作为家长，这本身啊，包括是今天我们一起跟家长们共同面对的，就是尊重孩子的脾气和状态，然后必要的时候帮助他化解，而不是添堵。认为他长得快、长得慢，要吃得多，那其实吃得多，他的脾胃脾肠不足的情况下，他的脾胃的功能没有跟上趟，你给他填再多了，只会雪上加霜。所以在这块儿，除了畅通他的情绪之外，更好的其实是回到了他的脾胃的功能。是的，
0: 就一切得要从本源开始啊，
1: 哎，
0: 就
1: 对，
0: 不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刻意的让他去长得高、长得好，然后逆着孩子的意思来，然后孩子不想吃，你还得强迫他吃，吃下去以后又导致孩子不太容易消化。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尤其是针对健康，就不要太过于横向去比较，就只要孩子在自己的生长轨道中不断地往前进
1: 非常
0: 就可
1: 好，
0: 以了。
1: 每个孩子都是他 特
0: 对，
1: 有的、特立的这种个性和他的规律生长轨迹，虽然有大的一些规律性的，但是他也有他个性化的一些轨迹，所以刚刚主播讲得非常好。尊重。
0: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中医嘛，就很多不仅仅是治疗的本身了，很多中医的文化在里面，我们也得要传承下来。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也是要借此机会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告诉我们网络前的这些宝爸宝妈们，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自然发展
1: 是
0: 规
1: 的。
0: 律啊，就是不要过度的把家长的焦虑情绪施压到孩子的身上，因为现在孩子，家长都很害怕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起跑线不单单是学习成绩的起跑线，包括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都不愿
1: 非常，
0: 意落伍。
1: 是的。
0: 但是呢，孩子他本身他的生长、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受到自身的基因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的限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家长也要很客观的去对待，遵照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规律和自然的成长知识，不要太过于，
1: 强
0: 强
1: 求、
0: 求。
1: 苛求，
0: 对，好，感谢徐会长，感谢大家，明天我们再会。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2: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呢4月16。

已经进入六月份了，六月黄金六月天，农事要抢先。伴随着六月的到来，我省小麦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收获阶段。六月有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芒种表明麦类等有芒的作物成熟收获，芒种呢，则意味着芒收芒种。夏至则表示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好，夏至的到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会进入的旺盛阶段。那关于这个时节的谚语说，春蒸日夏蒸时，是这个时节最好的写照。从芒种到夏至节气开始，全面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高潮。来自中国气象局的信息显示，五月以来我国的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六月南方也将再迎六月南方将再迎大范围强降雨，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六月二号之前全国降雨较少，二号之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人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六月份，六月上旬小麦进入大规模的收获阶段，人们都往往称之为叫五黄，叫着五黄六月啊。人们究竟有多忙呢？从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麦收有五忙，割拉打晒藏，麦收有三怕，雨淋冰雹大风刮。这一时段人们称五黄六月，五黄六月去种田，五前五后差一拳，播下谷抢时间，不用耕不用翻，夏种晚一天，秋收晚十天。就是说上午种和下午种那都是不一样的，现在迟播一天，到秋天可能会变成十天。正所谓农家五月无闲人，绝不是夸张之言。老话说黄金六月天，农事要抢先，芒种芒种那是芒收又芒种。各位，您的小麦收获了吗？今年的小麦产量如何？当地的价格又是几何呢？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

昨天晚上微凉人反馈说，淮河以南的小麦是1.05到1.1。种田人反馈说，蚌埠的小麦是1.13一斤。蚌埠的小麦1.13一斤。还有一滴泪，他说当地的好麦子是1.1，如果是出芽的麦子是9毛。

轩轩爷爷在昨晚反馈说，这个他是寿县南部的，他说寿县的价格，他是寿县延留的啊。他说小麦的价格，我们这里是干麦子，标准水分1.16元，产量还可以，红麦平均1000斤，有的不行，有的农户不行，因为管理不到位。各位，您是哪里？你们的当地的小麦收获了吗？产量有多少？价格又是几何呢？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蓝色的海洋说，凤台好的小麦1.18元，感谢您的分享。凤台好的小麦1.18元。

好，有听众说我是寿县的，我的麦这个麦的质量很好，每斤1.12元。他说今年小麦比去年涨得好，今年小麦比去年涨得好，但是比去年每亩少收200斤。比去年涨得好，结果比去年少收200斤。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油菜、小麦的今年五季的产量，还有当地的价格。肥东的陈元胜老师在上一周做客我们直播的节目的时候，他说肥东当地的油菜籽的价格还不是太明朗，是这个听说的价格是2.6-3元，而去年油菜籽的价格是此时的价格，去年此时的价格是在3元-3.1元。麦叔一族说，皖北太和县北部的小麦收割了，现在玉米能播吗？哎呀，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从目前的气温来说，地温来说，什么都能播了，叫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就是说夏种这一说越早越好，能早一天就早一天，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啊。我们是从这个夏种无早这一块越早越好，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播，只要茶口让出来了，那就是播的早啊，有利于利用它的温光，有利于利用温光资源来促它早生快发。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后期，尤其是玉米抽雄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啊，再遇到卡脖子汗，那你可能就会导致玉米的秃尖花粒，还有就是空壳的现象。另外呢，也有农民朋友反映，通过前几年呢，晚播的比早播的好，那主要是看高温干旱出现在什么时间，这一点呢是最难的，因为看天种田农民很难。你来，我们来捋一捋啊，这个冬天过完了啊，现在夏天。

天到来了啊，我们知道到了今年的二月份结束，我们到了今年的这个二三月份，我们总统计一下整个冬季的这个数据，等冬天过完了，数据出来了，我们才知道2025到2026年的冬季是一个暖冬。那么对于暖冬来说，迟播的小麦就好于早播的小麦。对于暖冬的这种天气，迟播的小麦就比早播的小麦要好。你播的迟的小麦就没有出现穗发芽呀。有人说，哎呀，前一段时间说我的小麦还比较软呢，还比较还没有收身呢，会不会芽？不会芽。你的小麦要是软，籽粒一掐还没有硬呢，还没有成熟呢，那它就不会出现穗发芽的现，它就不会出现发芽的现象。所以你播的早的，籽粒变硬了，已经成熟了，遇到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充足的氧气，种子成熟了，那它就达到发芽的条件了。所以从以上这几点，当冬天过完了当这个小麦当冬天过完了，我们才知道这个冬天是暖冬还是冷冬。当小麦收获了，我们才知道是早播的小麦好还是迟播的小麦好。同样对于下播的玉米大豆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我们现在算一算，今天6月1号，一般呢下玉米播后55到60天左右开始玉米抽雄，我们就算60天好不好。那6月1号，6月7月，那你可能是7月30号，7月30号左右玉米开始抽雄。我们知道有可能今年高温来得早，有可能今年高温走得迟，但不管它来得早还是走得迟，7月下旬8月上旬，也就是每年的大暑到立秋，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我们是以7月下旬8月上旬这15天是跑不了，一定是高温的，但又不排除今年高温来得早，今年的高温走得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说大概率的，好吗？如果说，哎呦，我这伤情好，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像水稻一样，你播得早，哎，它可能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你播得晚，那你在寒露风的时候，寒露风到来了，你还没有抽齐穗，它可能又会导致清枯而死。所以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怎么能卡在又不早又不迟呢？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难。其实每一年你发现了吗？农民都是在赌一把。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是不是？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播正合适，我也不能给你确定什么时候正合适。你只有等到秋天了，收获了，再分析一下今年夏季和秋季的天气，我们才知道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所以种田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赌徒的心理，没办法，摸不透老天的脾气。为什么呢？你看又有一条信息我来告诉大家啊，全国各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这是今天的啊。全国各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山东内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还有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6月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新疆和田地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和田平原大部分地区6月2号到4号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北部沙漠地区最高可达40度。河北省气象台河南省安阳市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当地的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今天才6月1号，全国各地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高温橙色预警，这预示着什么？今年高温来得早。所以这个爱书一族说，皖北太和最北部小麦收割了，现在玉米能播吗？从气温上来看，从地温上来看，你都可以播了。从有利于产量提升方面，那现在能播那你就播，

你有的时候说我不考虑那么多了，我就播，你就播吧。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伤情好，正有利于他一播全苗，那你就播好吗？你别等到最后我们说6月15号以后播好，你等到6月15号，或者是或者是这个田干了，或者是田涝了，对吧？你又播不下去，那不头疼吗？所以最好是当地的小麦大规模的收获结束，大家都一起种，伤情好，你就可以种了。你也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谁也不是张半仙，我不是张半仙，我也不能决定老天他到底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不知道。所以这就给我们什么时候播种就带来麻烦，知道吗？人长前后言呢，富贵一千年。有人还问我嘞，那今年到底是雨水多呢还是高温多呢？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天知道。所以我这个二叔一族，这个皖北太和的小麦，现在玉米能播吗？第一点我给你一建议，第一，如果伤情好，能够一播全苗，那你就抓紧播好不好？如果伤情不好，不能一播全苗，那你就再等一等好吗？你再等到六月下旬，那时候一旦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哎呀，下雨比较多了，你这个苗期还最怕苗期的涝渍，奶涝也是最头疼的啊。好，这个，枫叶说，五河县惠南镇小麦价格1.13元，倒茶麦亩产在900到1000斤左右。枫叶说，五河县惠南镇小麦价格1.13元，倒茶麦产量在900到1000斤左右。爱书一族说，听说最近没有雨，4-5天没有雨，怕苗出不齐，怕还要抗旱。你看。你又怕没有雨，又怕抗旱，如果现在伤情好，那你就播种吧好吗？那你就播种吧，到时候出苗以后防好灰飞虱啊，防好灰飞虱。同时呢也建议您选择正规的种一剂，半种包一啊。

爱书一族说了，农业管理尤其重要，去年的白竹晚播，去年的白竹晚播小麦现在很好，没发芽，成色很好，那你就赶上了呀。去年由于这个播种的时候天气不好，地太烂，所以很多小麦都推迟了播种，但因为赶上了一个暖冬的天气，所以晚播的小麦整体来说还是表现不错的，因为是晚播，因为是暖冬，所以今年不是考验小麦抗寒抗旱的一年，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为什么说不是表现抗寒抗旱呢？第一，冬天没有过低的低温寒潮，每一次低温过来之前都有下雨下雪，所以今年小麦油菜都没有发生冻害。另外呢，没有出现干旱，春季阴雨连绵，所以没有出现干旱。而上一个年份，比如说2024到2025，那是一个考验小麦抗寒抗旱的一年。好，现在讲小麦马上快要割完了，讲讲水稻其他作物吧。好，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俺们这里小麦，俺村里他们收的每亩地都划到1100斤左右，有的1200斤，每斤1.08元卖的啊，这是阜南的啊，每亩地都划到1100，有的1200斤，每斤是1.08元卖的。好，逍遥河畔说，没想到这几天晴好天气，这样有利于小麦的收获，难得的好天气来的来之不易呀。哎，如果前一段时间你别下那个连阴雨，等到小麦收获以后再下连阴雨，少一点穗发芽，少一点倒伏，今年真的有些小麦能创高产的。你会发现倒伏的小麦都是那些增产潜力比较大的，都是那些密度大的啊，穗子多的，穗头大的小麦，很可惜，是不是？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难，谁能算到小麦收获的时候会遇到下雨呢？好，现在已播杂交稻是否早了？不早了，都到了6月1号了，你播晚了后期还有寒露风呢。这个现在种田你发现吗？你水稻你播早了，你说你播早了，你可能抽熊啊，抽这个抽穗扬花的时候遇高温天，影响结实率。你灌浆期遇高温，影响这个什么复白，增加米质下降。那你水稻播的过迟了，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江淮之间就有这个谚语。你要到秋分它还没有抽齐穗，那寒露风一旦来了，那就会导致清枯而死。所以现在播水稻正当时，抓紧播吧，130多天的。昨天我们的嘉宾老师都说了，尾两又8612，有人说我能不能先用野稻出苗，7天以后我再播尾两又8612。我们的嘉宾老师说别等了，再等7天就晚了。所以水稻抓紧播吧，不要再等了。你那后期要9月份寒露风来得早，你那还没有齐穗，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水稻现在抓紧播种了啊，直播的啊，抓紧播种了，130天左右的，请您抓紧播种，不要再等了。阳光天使说，现在的玉米可以播吗？我是蒙城的。刚才有人都说了，说过两天，这最近没有雨，没有降雨又怕地干了呀，伤情不好地过干，你到时候又不能保证一播全苗，所以你如果伤情好你就播吧，别管那么多了。因为种田我发现前怕狼后怕虎，你没办法干庄稼，有的时候就爆出去，我豁出去了，我就给老天赌一把，是不是？没办法。所以玉米如果你伤情好，那你就可以播了啊。如果你以前有过惨痛的教训啊，播得早了遇到抽熊遇到卡脖子汗啊，让你教训深刻，这个历历在目，那你就往后推一推好吧。就刚才有太和的听众说了，马上未来几天没有降雨，再高温再出太阳，哎呀，那马上伤情又变差了，又出现干旱，你还得浇水，是不是？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吧，别管那么多了。但是我说早播的玉米防好灰飞虱啊，防好灰出苗以后防好灰飞虱。好，季先生也说了，现在伤情好，我想种玉米，伤情好你就种吧，别管那么多了啊。因为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老天爷后期出什么牌变什么脸，我不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我就有谚语，我印象很深的，就也洗勤也洗懒，也洗早也洗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到底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那看老天后期的天气是否给力了。青山常在说，剩的玉米种来年能用吗？咱不知道您保管的到位不到位呀，你做个芽绿呀，是不是？你保管的到位你就可以用，你保管的不到位，咱有没有受潮呀、霉变呀等等啊，那谁知道你咋保管的嘞？你有没有放在干燥通风处呀？你剩了有几年了呀，对吧？你自己做个芽绿试验呢，你播种的时候你不能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吗？是不是？嗯，好嘞。现在播杂交稻不早了啊，现在播杂交稻不早了。好，荆轲938在哪里能买到啊？荆轲938在哪里能买到？因为荆轲938呀，它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如果你是在淮北，比如说亳州、阜阳、宿州、淮北，你如果是在这些区域，你在市场上找一找都可以买得到，因为它就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一个玉米品种。

好，关于说到玉米品种呢，我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今年玉米品种怎么选？您选的是什么玉米品种？各位给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一下，您选择玉米品种的诉求和标准又是什么呢？今年玉米品种怎么选？我的建议是选择稳产多抗广式的品种是关键。今年是厄尔尼诺年，什么是厄尔尼诺？就是预示着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天气增多，可能旱，可能有干旱，可能有极端高温，也可能旱涝急转。所以选择稳产多抗广式的玉米品种更安全。我们建议大家选品种选择什么来？选择抗青枯、耐穗腐、抗倒伏、抗锈病、抗高温的品种。如果什么都抗，那真的是十全十美了。但是很难能找到这种十全十美的品种。我们来回忆一下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的大爆发。有听众啊，希望我推荐抗锈病的玉米品种。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我推荐的是沃玉三号。沃玉三号这个是红轴大棒又高产啊，沃玉三号红轴大棒又高产，而且抗倒还抗锈病啊，两四兼用。2021年又是锈病大发生，沃玉三号表现很好。老百姓给我反馈说，张林啊，感谢你推荐的沃玉三号。2021年我中了沃玉三号，锈病很好，就抗锈病能力很强，我很满意。殊不知啊，而且沃玉三号产量高。2022年他又继续种植沃玉三号。你知道农民朋友都喜欢把玉米品种种稠一些，一米四颗那是不行的，那一米必须五颗，那必须在5000株以上，5500株以上，大家都认为越密植的啊产量会越高。殊不知越密植的越有风险。沃玉三号人是大棒型的，人每亩的这个要求的适宜的密度3800-4000，不要超过4200。那农民朋友都搞5000株以上，所以在2022年极端的高温干旱出现的时候，沃玉三号它不耐密植，你播稠的它就出现了秃尖花粒又空颗。所以，事实证明沃玉三号不耐密植，不抗高温，不耐密植不抗高温。所以沃玉三号依然是个大品种。他现在到东北到西北那边种植它，因为那边没有极端的高温干旱，所以沃玉三号往北边往东北呀、内蒙呀、西北那些区域是可以种植的。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个大单品，那就是正单958稳产广式抗逆，它不挑人不挑地儿，又抗倒又耐密，灾年表现最稳。在2020年之前没有发生大这个玉米南方锈病的大爆发，所以在2020年之前，正单958那是一枝独秀啊。黄淮海区域种正单958的面积非常之大，因为它的广式多抗非常好啊。那刚才说了，不挑人不挑地儿啊，你肥一点也好，你地势极薄一点也好，它都行啊。但是它不抗南方的锈病，这是它的缺陷和短板。它是在2000年左右上市的，你想一想，都在市场上驰骋了20多年，结果因为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还有隆平206，都是因为玉米南方锈病爆发，所以导致骤然下降。也就是说，2020、2021玉米又锈病大爆发，锈下去一批种子，只要有锈病的，大家都不愿意种了。2022年高温，只要不耐高温的，又淘汰一批种子。那么2025年去年又是一个穗腐大发生的一年，青枯穗腐啊大发生的一年，不抗青枯的又淘汰了，不耐穗腐的又淘汰了。所以去年这个年份在收获的时候遇到长达几十天的连阴雨，很多玉米棒子都在水里泡了几十天，所以到最后霉变啦、粉籽啦，让农民朋友心痛难言。所以可能在今年来说，大家又会选择哪些品种耐穗腐啊？哪些品种耐穗腐？所以综上所述，我们是建议大家选品种要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寡照，是不是？所以你看，我记得沃玉三号是2019年经过审定的，它2019年、2020年、2021年啊，
这个到了它是2019年审定上市的啊，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啊。你看，2020是玉米锈病大发生，哎，有人觉得哎这个品种抗锈病。2021年又是玉米锈病大发生，沃玉三号依然表现不错，但是到了2022年遇到极端的高温干旱，沃玉三号的不耐高温的特征就表现出来了，不耐密植，不抗高温。所以为什么要选品种看三年呢？因为不同的年份天气不一样，恶劣天气的条件不一样。你要说去年是考验小麦抗寒抗旱的一年，而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那像荆轲938，它是2020年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咱们安徽的皖北、沿淮淮北以及江苏的苏北都属于黄淮海的南片，都可以种植荆轲938。我到现在也没有说荆轲938是十全十美呀，它的棒子是中等棒，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它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表现是不错的，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但是呢，它长得不突出，个儿也不高，棒也不大，产量也不是最高，茎杆也不是最粗啊。它也许长得不是那么惹眼，不像沃玉三号棒子那么大，看着喜欢人儿，是不是？但是这几年随着高温天气的常态化，耐密植抗高温的品种成为了主流的品种。所以我向大家也推荐的，比如说像康农玉8009呀，康农玉8009的棒子更小，跟个小手榴弹一样，但是它是金灿灿的，长得很好看，棒子不大。沃玉那个荆轲938比康农玉8009棒子要大，它是中棒型。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耐密植的抗高温，相对耐密植相对抗高温的品种，比如说康农玉8009呀， MY73 呀，现代959呀，还有就是洛玉19呀，巽梨99，就是河南有个巽县巽梨99啊，巽梨99，还有就是荆轲938，还有荆轲836，也是属于这一类比较多抗稳产的品种。不要盲目求大棒高产，在恶劣的年景下，高产必有高风险。

啊，农夫说我是长丰县的，请老师推荐一个品种。哎呀，长丰这个地方，你知道江淮之间它不是玉米主产区，没有哪个玉米品种按照这个江淮之间的这个去审定去登记的，就是他们的玉米主要是推荐到适宜玉米种植的主产区。什么是主产区的？内蒙，就是我国的内蒙，东北还有西北啊，还有黄淮海区域，这是玉米的主产区。所以你在长丰、寿县、定远啊，这个合肥周边，你这都不是玉米主产区，所以很少有品种获得登记适合江淮之间种植，很少。所以你只能借，就是你只能种植一些综合抗性比较好的，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我认识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蒙城的一个种植户，他到定远去承包土地，他就把 MY73 种到了定远。啊，他说表现很好，就是没有说完全适合什么长江中下游啊，或者江淮之间的玉米，主要是这些是不是玉米主产区啊，就没办法给您推荐，你只能选择相对综合抗性好的，自己去种种看好不好？好，这个爱书一族说，联创839去年种了七亩两分地。每斤9.2，卖了7000块钱，爱书一族啊。一缕清香说，我是买了梁玉99，怎么样？梁玉99这个品种表现也是不错的，但就是要防好锈病，你要有能力防好锈病，你可以种梁玉99啊。好，爱书一族说，株距7寸到8寸比较合适，7寸到8寸比较合适啊，就等于24公分左右，是吧？24公分左右这个株距啊，24公分左右，那你一米是四，如果是等行距的话，那你一米是4颗到4颗半左右，不够5颗啊。还有忘记过去重新开始说，我是淮北买的玉米种九盛和九幺幺六，是9116吗？落玉19，丰乐520怎么样啊？这几个品种也是这几年表现出的，就是综合抗性还有一个耐蜜值的品种啊。九盛和是6119吧，不是9116吧，是九盛和6119吧啊。落玉19，丰乐520啊，这几个品种都是这几年相对来说耐蜜值综合抗性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好，杨湖北说，玉米种植有等行、有宽窄行、有双株，哪个好？这个需要您自己做对比的实验，你得有技术啊。你要是一般的肥力啊，你就选择等行吧。你如果是宽窄行，你要是肥水条件好，你可以选择宽窄行啊。这个双株哪个好？双株可能对技术要求要高一些啊，因为它需要的密度要更大一些啊。这个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看你的肥力，看你的种植技术水平。啊，爱书一族说，去年不抗旱的玉米地，啥牌的玉米种都不行。哎呀，去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啊，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你都赶上了。

去年的8009抗灾还行，但是不高产。是的，我认识的一个蚌埠的种植高手，他种了康农玉8009，也种了什么，他种了四个品种，他说只有一个品种叫寻梨99啊，河南浔县的寻梨99过了1000斤，其他的康农玉8009都没过1000斤，因为去年旱，个子长不起来，棒子也长不起来，所以它不高产，去年没有过1000斤。啊，就是这个康农玉8009，它是一个耐密植的，就中小棒型的啊，中小棒型的。但是如果遇到干旱，你浇不上水也不行，个子长不起来，棒子也长不起来，你哪来产量呢？是不是？好，爱书一族说沃玉三号玉米新粗啊，正大506怎么样？这也是正大506怎么样？这个表现也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相对也是耐密的品种啊。让心归零说康农玉8009下午播的，每亩5200颗啊，5200颗，它是康农玉8009啊。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的小麦1.15元一斤。一缕清香说这个良玉99抗南方锈病比较强。我印象中有一个北方的种植户给我讲过，他觉得良玉99这个品种不错，但是呢他是觉得就是要防好玉米锈病，要防好玉米锈病。就今天有一个农民朋友问我说这个玉米南方锈病怎么防。这个玉米南方锈病啊，这个有的时候你要看这个锈病的年份是重发还是大发生还是轻发生。就对于小农户种植啊，到最后玉米长得很高了，你说有的都2.8米2.9米甚至更高的，你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无力去打药。你到底在什么时候防锈病？今年是大发生还是重发生还是中等发生？防几遍？小农户真没有防的条件。你说你大农户吧，用无人机飞一下防两次也行，但是小农户真的不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相对抗锈病的品种吧。现在抗锈病的品种在不断的涌现，抗锈病并不是说你就不防，就相对它好防一些。比如说在轻发的年份可以不防，在重发的年份可以少防1到2遍，对不对？好，今年小麦的收购价多少钱一斤啊？刚才农民朋友都分享反馈了呀，欢迎各位，你先说说你们当地的价格是多少啊？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只是想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刚才这位，好，这个今年我家种了10亩小麦，抗旱浇了一次，管理还算跟得上。抗旱浇，今年你的小麦还要浇水吗？你是哪里？北方的吗？好，现在的玉米可以播吗？这个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今天农民朋友问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分享的这个小麦的价格。刚才枫叶是五河县惠南镇的小麦，价格1.13元一斤，倒茶麦产量在900到1000斤左右啊，倒茶麦产量在这个900到1000斤左右，这1.13元。还有刚才的这位听众二叔一族啊，不是，他说的是玉米啊。啊，还有这位听众，刚才是寿县南部的小麦1.15元，寿县南部的小麦1.15元。我们大给大家说一下，能反馈的话最好是标准水分啊，多少钱一斤给我们说一下，因为你水分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啊。寿县南部的小麦1.15元，这应该是标准水分。芜湖的小麦鸡口麦是9毛啊，鸡口麦就是刚刚收下来的小麦是9毛一斤。阳湖北今年小麦的收购价多少钱？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多少钱一斤啊？你先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各位，今年您的小麦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能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吗？还有这个油菜籽儿啊，今年的油菜籽儿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另外呢，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的什么品种，您选这个品种您的诉求是什么？随着这两年2024年也是高温，2025年也是高温，今年2026年有可能又是一个高温。
哎呀，开了一个玩笑，有人开玩笑说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凉最温度最低的一年。这个玩笑是这么开的，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温度最低的一年，也就是说温度可能是逐年上升了。我刚才报了一个消息啊，就今天6月1号，全国各地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山东气象台今天下午16点左右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6月2号到3号，山东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将会达到40度。这是山东。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6月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新疆和田地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和田平原大部6月2号到4号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北部沙漠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河南省安阳市今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突破37度。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才4月16啊，高温已经来报到了。

好，我能看到你说油菜亩产500斤啊，厉害，油菜能达到500斤，厉害呀。第一肯定是肯定是汉播的油菜是吧，肯定是旱茬油菜，是旱茬油菜是不是。好，杨湖北说到户收购价一块左右，水分17以内啊，收购价小麦1块钱左右，水分在17以内。杨湖北你是哪里的啊？你是哪里的？我们希望大家都在这里分享反馈互动一下，以便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比如说水分是多少的，我是长丰的，寿县南部的，或者是我是湖北襄阳的，大家能报一下各地的小麦价格，以便通过这个平台咱们农民朋友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能够了解到价格信息，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进入六月份了，我们说黄金六月天，农事要抢先。首先对于成熟的小麦，大家抓紧收获，确保颗粒归仓。那我们说小麦一般是9成熟10成收，你不要等到10成熟，你等到10成熟可能就要1成丢了。在小麦快要收获前，就是小麦已经干枯了啊，已经干枯了，就是快收获前3到5天，请农民朋友做好这个除草的工作。说小麦田里有芦苇呀，有这些辣蓼呀，你可以在小麦收获前3到5天选择一些灭生的除草剂啊。还有我们就是收获的作物，我们做好清查和灭查的工作。田里有老草有小草，你不除掉的话，那你一旦作物播种上以后，草大苗小就不好搞。所以庄稼千万条，灭查第一条。大家可以选择就是一些灭生的除草剂，比如说草甘膦呀、草氨磷呀、荆草氨磷呀，还有敌草块，这些药剂合理的复配。好，现在菜籽什么价格？我在上一周问了肥东的陈元胜老师，他说他们当地的油菜籽价格还不明朗，反正听到的有2.6块、2.7块、2.8块，甚至3块的都有啊。他说去年油菜籽这个时候的价格是3块到3.1块，今年的价格，油菜籽价格还不是太明朗。各位，你们那里的油菜籽价格多少？小麦价格又是多少呢？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欢迎大家说出当前小麦的价格。前两天水标准水分的1.15块到1.18块每斤，这两天出售的量多了，价格又略微回调了，略微下降了。这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是在蚌埠的啊，他是在蚌埠，他说前两天标准水分的1.15块到1.18块，这两天出售的量多了，价格下降了。好，感谢这位江西的听众，他说九江市油菜籽每亩收200斤啊。江西九江油菜籽每亩收200斤，刚才有听众说500斤啊，有可能500斤是这个旱茬的油菜，200斤有可能是倒茬的油菜，还有就是管理上、品种的选择上管理是否到位啊。好，这个君说小麦多少钱一斤，各地价格不一样啊。刚才蚌埠的听众反馈说，前两天标准水分的一般13.5的水分的1.15块到1.18块，这两天因为物以稀为贵嘛，量一上来了价格就会回调。那首先这位叫君的听众，你应该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是多少，大家最好说一说标准水分，或者刚才有人说我的鸡口小麦刚收上来是9毛钱一斤啊。刚才有哪个听众刚才芜湖的小麦鸡口麦是9毛一斤，谢谢云哥的分享，芜湖的小麦鸡口麦9毛一斤啊。蚌埠的标准水分的小麦前两天卖到1.15块到1.18块，这两天略有下调。各位您是哪里，说出你们当地小麦油菜籽的价格，以便让我们每一位听众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啊。好，杨湖北说前几天到户收购油菜籽2.5块一斤，哎呀比去年价格低呀啊。杨湖北您是哪里的，我理解杨湖北您是湖北的吗？您到现在没说您是哪里的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坐标是哪里，你们当地的价格是多少，水分是在多少的，让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一听就懂啊。好，杨湖北说
我杨湖北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好吗？前几天到户收购油菜籽是2.5块一市斤啊。好嘞，好，江南姑娘叫小程，你这可能是一级的1.28块，好像没有那么高吧。就是我们还是农民朋友，说说你们当地的收购价，可能更接地气一些。有的是一些面粉企业收购的价格啊，我们不能以面粉企业的收购，而是以当地普通小麦的收购价格，好吗？好，沈三说小麦1.25块干得很，哪里？你是哪里呀？啊，杨湖北是湖北江汉平原的，油菜籽2.5块一斤。家人说我们这边油菜籽3块钱一斤。家人，你这边是哪里呢？能告诉我一下吗？你这边是哪里呢？3块一斤，油菜籽3块一斤的家人。我是新桥机场这边的，我的旱直播水稻发现里面生了很多野稻，怎么办？你的旱直播水稻发现里面生了很多野稻怎么办？无解。不怎么办，凉拌，一点办法都没有。好，这个野稻呢真的没办法，如果您田里去年野稻多，今年应该改为这个移栽，你不管是人工移栽还是机插秧来解决野稻的问题。你现在旱直播稻都种下去了，发现里面生了很多野稻怎么办？没有太好的办法。好，家人啊，感谢您。家人是卢桥镇的啊。家人好像好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在直播间出现，以前我对您的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家人是卢桥的，这边油菜籽的收购是油菜籽的价格是3块一斤啊。沈三是马鞍山的，他说马鞍山的小麦1.25块干得很。能达到1.25块的很少呀，我看今年大概都是1.15块到1.18块。刘化江老师他的小麦收上来就卖了，才卖1.07分吧。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玉米品种选的什么品种？刚才有人说了，康农玉8009呀，洛玉19呀，正大506呀，还有这个丰乐520啊，这些品种都是当前的主流品种，相对来说耐蜜值，相对来说抗高温啊，就是这几年大家都喜欢的可能是中小棒型，中小棒型耐蜜值，抗高温或者抗锈病、抗倒伏，这些综合表现不错的玉米品种成为了这个当前的主流品种。

话，那就可能会突见花力，是不是？那如果往后再推个15天呢？假如6月15号播种，我们可能是在8月15号左右遇到这个抽熊。8月15号已经过了立秋了啊，已经整个的气温往下走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是温度就不会遇到那么高的高温，我们是不是能避开呢？所以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有人说我现在伤情正好，我到底是现在播还是再等一等？那再等2天没有雨我又要浇水了，那从这个角度那你就别考虑了。什么时候播种能够一播全苗，苗齐苗壮，那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播种时间。你别说，你要等到后面又要浇水又要抗旱，那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呢，是不是？家人说我的菜籽3块3一斤，家人你刚才不是卢桥的吗？你刚才不是3块1斤吗？就是你的菜籽是不是品质好卖到3块3一斤呢？好，这个还有这他说我的菜籽，我理解就是他的菜籽品质好卖到3块3一斤，就是定远卢桥的这个菜籽是3块钱一斤。杨湖北说要说到户收购价，请人拖到附近收购站，每斤要付运费三分。所以要说到户收购的价，请人拖到附近的收购站，每斤要付运费3分钱。好，家人就说了，品质好的、质量好的油菜籽卖到3块3一斤。啊，品质质量好的油菜籽在定远卢桥卖到3块3一斤啊，一般的卖到3块钱一斤是吗？刚才也有听众说他们湖北的油菜籽才卖到江汉平原才卖到2块5一斤呢，2块5一斤。哎呀，今年五收的不管是小麦油菜籽啊，就是大部分来说价格不尽如人意呢，产量也稍微不尽如人意，是不是？今年您的小麦如果抗住了高温，你的小麦如果抗住了倒伏，抗住了发芽，抗住了病害，那今年的小麦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收了个多收三五斗，增产不增收，因为价格又不尽如人意，所以农民朋友实在太难了。我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我们没有定价权，只能是根据市场的行情来浮动，毫无办法，毫无办法，真的是这样。好嘞。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平淡医生说933从哪里能找到？哎呀，933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再买稻种是不是晚了呀？那么过了六月份，我们建议大家买稻种生育期要短一些，最好是在130天以内啊，130天以内的水稻。因为到了六月份水稻要抓紧播种了，130天左右的抓紧播种，不要再等了，因为后期还有寒露风，如果是秋分不锄头，不如割了喂老牛，既要考虑前还要考虑后啊。今年种13.6亩的红皮麦、洋麦洋麦红皮麦、洋麦15亩，平均亩产1000斤，1.12块一斤卖的。国寒，今年种了13.6亩的红皮麦，叫洋麦15，对吧？是洋麦15吗？平均亩产1000斤，1.12块一斤卖的，1.12块一斤。哎呀，其实去年的倒茬麦相对产量要比今年要表现好吧？去年的倒茬麦，因为去年旱茬麦没有干过倒茬麦，因为去年太干旱了，旱茬麦浇不上水的地方产量影响很大，浇上水的另当别论，但是据你去年浇不上水的，遇到干旱浇不上水的，去年小麦的产量也不是太尽如人意，反而去年因为是倒茬麦，它地下水位高啊，相对来说如果是干旱的年份对倒茬麦来说是有利的，而雨水多的年份对倒茬麦是不利的。好，这位叫国寒的听众，今年您的这个洋麦系列比去年的产量如何呢？

0: 我现在能播黄豆吗？黄豆下种午早，越早越好。家现伤情好，你就抓紧播吧，好吗？啊，还有一个大豆开花，沟里填山沟养虾，就是大豆开花的时候别遇到干旱，能够错开高温干旱天，那就再好不过。
1: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听众朋友，在晚间的20点整，带您关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6月2号，江南局部有雷阵雨。3号开始，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6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1号到5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7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0: 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欢迎大家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关注荆轲938空中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客观的推荐荆轲938这个玉米品种，并告知大家两种粮法配套的措施。如果大家对荆轲938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评论区来互动留言。如果您种过荆轲938，也分享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河南大众种业的窦海磊老师。窦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播。
1: 好嘞，现在市场上玉米品种非常多，让人眼花缭乱。我上次看了一个数字，让我大吃一惊，就到现在为止获得国家审定的玉米品种啊，现在市场上大致有1600多个品种。那么就是市场上的主流品种也要在80到100个之多，所以面对市场上眼花缭乱的玉米品种，大家真的不知该如何选择。不过到现在为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玉米品种已经选到家，有的还在观望等待。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荆轲938这个玉米品种有什么样的特征特点，请您给我们来做详细的介绍，窦老师。
2: 咱们这个荆轲938呢，是一个双果核的品种。是在京津唐和咱们黄海双果核的。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最核心的一点，抗碎腐，在去年连续4天的阴雨情况下，没有出现碎腐的情况。第二个特点呢，抗锈病，它对锈病是免疫的，因为它的副本是抗锈精2416。第三个，高抗倒伏。第四个是耐高温热害，是一个非常抗灾的品种。我们对它的口号是荆轲938，荆轲王中王，抗灾多大量。是咱们种植物值得种植的，就在2026年，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要出现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值得种植、值得选择的一个好品种。
1: 好，
2: 好主播。
1: 这种植这个品种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2: 在这个种植。

0: 密度上，建议啊，大家在种植密度上来说呢，在5000到5500株。如果说是高施肥地块，可以种到6000株。所以说在大家在种植过程当中呢，一般就在这个楼呢是调到6寸到7寸，啊，如果说想种到5寸，可以不也可以。然后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说需要一个高施肥地块，啊，所以说在咱们在播种的时候呢，适时播种，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赏情是比较好的，一般收量麦之后啊，马上又开始播种了，啊，这个逐场播种，啊，所以说在这个播种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今年赏情非常好，在这个密度上呢，希望大家呢咱们控制好，因为它是株高啊，是在水平株高是2米58，但是在大田饼来说就是2米5左右。如果说种植密度在5000株左右，是不需要打空网的。如果说密度如果说增加啊，你说这个咱们的种植话说，我希望种稠的这个玉米啊，我这个想种到6000株，在这儿适当的需要把控一下啊。主播基本上来说这个情况就这些，这个品种呢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品种。
1: 我们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呢，金科938呢是合理的密度。如果你的肥水一般的情况下，你就在4500到5000株。4500到5000株啊，你就是稀一点，它的棒子会大一点；你稠一点，它的棒子会小一点。我们正常还是在4000到5000株。如果你是中高肥水地块，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株啊。我觉得6000株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因为今年可能是一个厄尔尼诺，可能会遇到极端高温，因为密度大意味着风险也大，好不好？好，希望大家呢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金科938，株高2米58，而且它的穗位是92公分，紫根紫杆啊，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抗高温、抗高温耐低温、抗清枯耐穗腐，而且抗锈病啊。另外呢，在抗高温方面，这几年表现也还是不错。金科938，您听说过吗？玉米品种选哪家？
2: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穗腐。
1: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2: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1: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这个耕耘者说，这个金科938注意什么事项？首先就是密度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密度的问题，如果你的肥力一般，你就在4000到5000株。如果你的中高肥水地块，你可以种到5500株。我们觉得6000株是一个坎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密度大，你管理要跟得上，你肥水要跟得上，你管理要跟得上。因为你密度大，田间育碧它可能有啊，这个密度过大，比如说遇到高温，对吧？它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根据你的肥水地块，根据你的管理水平选择好适宜的密度。我们主要来听听大家的分享和反馈，他们都是种多少株呢？来，灵璧的孙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金科938吗？
3: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938。
1: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金科938产量怎么样啊？
3: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1: 嗯，
3: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938，收了卖的时候卖了10000，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1: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3: 对对对对。
1: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3: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呢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煤电的比较多。
1: 啊、
3: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938，主要是没有煤电，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棵左右。
1: 一亩5000棵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3: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他那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得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1: 哦，
3: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1: 嗯，
3: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1: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他耐旱好；第二，您说他什么没变是吗？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没变呢？他那个就是他。

0: 抱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抱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1: 啊，
0: 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1: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0: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是一块地十四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1: 对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0: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它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1: 啊。
0: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1: 啊，
0: 让我不要去管。
1: 啊，
0: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1: 啊，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你
0: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1: 2亩地收300斤。
0: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也
1: 没
0: 收到。
1: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0: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1: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荆轲938吗？
0: 嗯，种种，肯定要种的。
1: 好，这是灵璧的孙先生，他是1亩地5000棵，在去年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的前提下，他大喇叭口气只浇了一遍水，结果呢没有霉变，这个耐旱性又比较好，耐涝性也比较强，后期没有霉变，没有粉籽，去年亩产1200斤，他是16亩地，总共收到17000斤啊。这是灵璧孙先生按照每亩5000棵的种植密度来种植的。睢溪的王先生怎么种的呢？哎，您好，睢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2: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50亩地，我种了10亩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的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棵
1: 啊，1米4棵
2: 的，
1: 1米4棵。
2: 我种地种这个呢，一万个就是有3缸子，1万个洗的，2箱臭的，它正好这臭的呢。一洗的洗就是抽的，也就是这一般洗呢都4.2，这抽的呢能达到4.5到4.7。
1: 嗯，
2: 我看这两个抽的，它是棒小的，这产量比这个洗的还产量高的。
1: 啊，你像抽的比吸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2: 对对。
1: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
2: 对今年都不好，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1: 啊，有潜力。
2: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它有疾抗，抗感染风，抗锈病。
1: 抗锈
2: 啊。
1: 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2: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1: 哦，水里面都不泡了20天。
2: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1: 呀，
2: 过20天。
1: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2: 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种哪个。
1: 啊，这一比出来了，荆轲938好不好？
2: 好。
1: 下年种不种？
2: 种。
1: 嗯，好的。刚才有人说，就是能不能说请我们的嘉宾老师讲一讲种植注意事项？其实玉米品种啊，注意事项首先就是密度。你施足底肥，然后这个喇叭口的时候追一次肥，然后密度是它种植过程当中最注意的最重要的一个事项。你就是注意密度。我为什么让你多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他们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那刚才这位听众不说了吗？你种的稀一点它棒子大一点，你种的稠一点它棒子小一点，他觉得密一点的产量好啊。就是您根据您的情况，我们刚才说了一般的地力，如果你的地力贫瘠，肥力不是太好，你就种到4500到5000株。如果你是中高肥水地块，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株啊，最多6000，不建议您超过太多，好。

0: 不好，不建议您超过太多，因为密度大，管理的难度大啊，可能会带来风险更大。蒙城的赵先生，你好。哎，蒙城的这位听众，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1: 对。
0: 您种过荆轲938吗？
1: 是的。
0: 啊，种了几年了，表现怎么样啊？
1: 啊，种了年了，表现不错。
0: 怎么不错的呢？
1: 嗯，适合我们种的大户种呀。
0: 哦，你有多少亩田呀？
1: 嗯，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的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嘞。
0: 哦，您说适合我们大户，大户的选择品种重点要选什么样的品种呢？为什么这个品种适合大户呢？
1: 嗯，通过这两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反正。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上品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伏，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金鸡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一时半时我也讲不完。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0: 嗯，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1: 对，这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
0: 关键找不到致命的缺点是吧？
1: 对，目前这2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到，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0: 好，就是综合表现不错，没有找出来哪个致命的缺陷，比如说第一它抗高温能力不错，第二它株高不高，穗位也低，抗倒伏能力，另外它的宽板梁品质好，商品性好，去年收获的时候阴雨连绵，没有穗腐啊，没有锈病是吧？
1: 是的
0: 啊，没有荆棘腐，这个抗青枯耐穗腐，关键没大的缺点啊。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1: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子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捡个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子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李子给配下来以后，一称，组织里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说那个杏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出籽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出籽率高。
1: 对。
0: 就是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1: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一亩地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棵，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
0: 啊，
1: 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如果我们我们随便种的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0: 嗯，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0: 要的不仅仅是产量，还是要在灾害面前要抗灾呀，要抗逆呀，什么高温呢、低温呀，什么青枯呀、穗腐呀，什么抗这个倒伏锈病呀等等，它综合的表现要有。要好。
1: 对对对，目前是这些，就是刚刚老师你说的这些缺点，目前是它身上是没有一个的。24年那么高温那么干旱，它依然很优秀。25年好多品种经历了这个穗腐，包括这个一些锈病，包括一些倒伏，它又没有。这就说明从这24、25这2年那么极端的天气它表现那么好，所以我们 这点是非常限定，因为我旱田只有四十亩，我有700亩稻田，所以我就种了四十亩都是它。以前我都种两个品种，这几年都是一个品种，
0: 就全部种荆轲九三八了。
1: 对对，是的。
0: 嗯，好，经过两年的这个对比观察，所以您觉得荆轲九三八还是比较稳妥的，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是大户需求的一样这个棒型的品种，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好的，您刚才说您是5000到5500株吗？
1: 对，我的一般正常的都是5000株到5500株，因为我喜欢种粗的那个，我感觉到还是粗了，因为现在都是棘手，种粗了还是产量相对来讲还是产量比较好的，但是有的品种它不耐米，但是这个品种就种了5500株也没有控干，也不存在花粒现象。
0: 到5500你化控吗？
1: 没有化控，但是其实这样说啊，这个品种，反正我用起来可能就是我们毕竟种这些年的地，我们是有感觉的。我们比方说像这个火黑这块，我们用多少？这块因为我种玉米品种，我都不化控，我从来都不化控。我感觉到化控可能会对它产量会有影响的。我种这种品种都没化控过，这个品种更没有。
0: 因为它株高不高，穗位也低。
1: 对，它不倒伏，不存在倒伏这一说。
0: 那你锈病是好防呢，还是不防呢？
1: 你讲什么我没听清楚。
0: 锈病，他说对南方锈病免疫，说高抗锈病。
1: 锈病就是我们没去刻意的去防它。

0: 嗯，他原来可能是几百亩地，他这两年只种了几十亩的荆轲九三八，今年全部都种荆轲九三八，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品种到现在，关键是没发现它有啥缺点，优点一大堆，没发现它有啥缺点。他说这就是我们种植大户所寻找的玉米品种，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嘞。刚才他说这个出籽率也比较高，一个棒子能出五两，能不能出五两？叫大家就是这是赵先生自己做的测试，是不是？
1: 他们种过以后，他们就知道了。只要这个棒子你种到五斤五两的，那个五两五的，你都可以出到五两，就是半斤。他们可以试，他们种，反正这块我这两年，因为我们种的，因为我们宝地大户，我们对这个特别细心。
0: 嗯，您是采取的等行距栽培还是宽窄行栽培？
1: 我们就正常的，行距应该占个，就是正常的这个玉米播种机，我们没有其他的，就是怎么去操作的，就正常的，对对对。
0: 好嘞，就是管理也都是正常的，没有特殊管理，是吧？
1: 我们就是懒汉种植，我们因为地太多了啊，
0: 地太多了，管不过来，就是反正粗放管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好嘞。我们大户种植要选择耐粗放管理的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荆轲九三八，种了您再夸。荆轲九三八，赵先生，您满意不满意？
1: 嗯，非常满意。
0: 好嘞，希望您今年继续种上荆轲九三八，给您带来更好的表现。谢谢您，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好嘞。啊，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我一直在说荆轲九三八，它棒子不是最大的，它可能茎杆也不是最粗的。它的产量也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综合表现是不错的。所谓综合抗性，就是蒙城的赵先生所说的，关键是这个品种种了两年没发现缺点，但是优点一大堆啊，优点一大堆。什么品种？荆轲九三八，北京，因为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培育的玉米品种，所以它荆是北京的荆，科是科学的科。哎，今天导播也把荆轲九三八的这个特点来再给上一波啊，就是荆轲九三八，说是丰收千万家，要我说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好，就像蒙城的赵先生赵大户一样，他连种两年，找缺点，结果发现缺点没找着，优点一大堆啊。这个谁，吴玉泽。刚他说荆轲九六八如何？荆轲九六八跟荆轲九三八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但是荆轲九三八是针对黄淮海地区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来培育的。荆轲九六八棒子大，产量高，更适合春播。它的个子有2米96，株高应该是在1米08，它的个子高，穗位高。它的产量棒子也大，产量也高，但是它在抗倒伏、抗锈病、抗高温方面不如荆轲九三八，所以如果做春播种植，荆轲九六八更合适，它粮食兼用，而且它如果到东北、内蒙、出这个西北那边做夏玉米种植更合适，好吗？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关注了我的抖音，我有一期抖音专门介绍了荆轲九三八和荆轲九六八的区别，各有优势和劣势。荆轲九三八在黄淮海区域，在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更适合做夏播玉米，不适合做春播，而荆轲九六八适合在黄淮海做春播玉米。啊，所以荆轲九六八个子更高，棒子更大，产量更高，但是它的个子高，抗倒不如九三八。抗高温不如九三八，抗锈病不如荆轲九三八，但是它更适合做春播，或者跑到北方、东北、西北、内蒙啊这些地方做夏播玉米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东北那边没有极端的高温。你看今年我刚才第一个信息告诉大家的是，全国各地在今天发布了高温预警，山东气象台发布的是这个6月2号到3号。山东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就会冲到40度。河北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6号白天，张家口地区和石家庄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可达37到39度。还有就是新疆和田地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河南安阳市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才6月1号，农历也才4月16，高温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来了。今年可能。 高温，我刚才说了，今年是厄尔尼诺年。什么叫厄尔尼诺？你就理解为极端天气。

0: 比较多，天气复杂多变，可能是高温，可能是干旱，甚至是旱涝急转。尤其是黄淮海区域啊，经常是旱着旱着突然由旱转涝，这个天气特别复杂多变。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综，就是多抗，综合抗性好，多抗广式抗逆性比较强的玉米品种荆轲938，种了您再夸。
1: 你好，你好。
0: 啊，灵璧的孙先生，您再次提醒大家，荆轲938如果没中的话，今年您可以试种一下啊。
2: 荆轲938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0: 玉米品种选哪家？
2: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2: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中了您再夸。看一看我手中拿的荆轲938啊，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啊，中等棒。它不像小棒，有一些小棒就像一个小手榴弹一样。

0: 了解品种的特性特点，掌握好正确的合理的这个密度啊。我们再次说，金科938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培育的一个这个多抗广式的一个品种，金科938，株高2米58，穗位在92公分。子根儿啊，它的综合抗性比较好，就是主要表现在抗高温、耐低温、抗清枯、耐碎腐、抗旱又耐涝。那去年天气就是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所以这两年正是考验玉米品种特性特点的关键的两年。2026年有可能又是一个高温年，我们要选择综合抗性好的玉米品种。今年您选的哪些玉米品种呢？香爱医生说金科938，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0: 啊，有人问金科938在固镇哪里可以买？在固镇啊，固镇距离淮河很近，对不对？沿淮淮北都可以种植啊，沿淮区域也可以啊。固镇哪里可以买到？那导播能可以把那个孟老师的电话打进去吗？938耕耘者说金科938没有什么缺陷吗？我说的它的缺陷，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明白了吗？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有的你看沃玉三号棒子大，产量高，但是人都喜欢棒子大的，人的颜值，人都喜欢看颜值，对吧？沃玉三号它就是大棒高产，而且粮食兼用，品质也好。但是这个沃玉三号它经历了2022年的高温干旱以后，

就是大棒高产，而且粮食兼用，品质也好。但是这个沃玉三号，这个抗倒伏的可能不耐高温，就是挑来挑去，像这个品种它没有大的致命的缺陷。你要说缺陷，它棒子不大，也许是它的缺点，对吧？它杆子不是最粗的，也许是它的缺点，但是它抗倒能力还是不错的，根系发达，是不是？你要说它有什么缺陷，你看它棒子不是最大的，这不是它的缺陷吗？是不是？你就是你别想找十全十美的，你又想你就是男同志找对象，又想找好看的，又想找能干的，你觉得好找吗？对不对？好看的不见得能干，能干的不见得好看，你总得选一个，你不能想我又选好看又选能干，那你是什么呢？你要选白富美，那你得是个高富帅呢，你是不是高富帅呢？是不是？所以针对这两年恶劣的天气条件，极端复杂的气候形势，我们建议选择多抗广式的啊。那如果你想选它有什么缺陷，你自己少种一亩两亩地试试看，你来找缺点。刚才蒙城的赵先生就是说种了两年没发现它有什么缺陷啊。你像沃玉三号的缺点就是不抗高温，容易秃尖花粒，稍微密度一大容易秃尖花粒啊。这刚才说的沃玉三号正单958呢，哎呦，它不挑人不挑地儿，也是比较好，但是它不抗锈病，它不抗锈病。而这个品种呢，第一是高抗锈病，对锈病几乎免疫。另外它的株高是2米58，穗位是92公分，它的抗倒能力也是不错。还有就是抗干旱，刚才有人说去年大喇叭口气只浇了一遍水，它抗前期的干旱，抗后期的涝灾，涝渍后期不是阴雨连绵吗？收获的时候啊，耐穗腐能力，所以它有缺点啊。它的缺点刚才说了，它个子它颜值不是最高的吧，棒子不是最大的吧，产量不是最高的吧，是不是？有人说盲目求高产，你大棒高产，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大棒高产，在风不调雨不顺呢，那大棒就有高风险，高产就有高风险。什么耕耘者说真的没有什么缺陷吗？那你来，我就是说他没有致命的缺陷。他但凡有致命的缺陷，2020-2021是考验玉米锈病的一年，如果锈病爆发了，这个品种很快就被淘汰下去了。2022年、2024年、2025年不抗高温的也会被淘汰下去。那玉米品种市场上你多少有1600多个品种，它锈病锈掉一部分，高温烤掉一部分，腐掉一部分，它反正只要不抗的，今年农民朋友买品种一定要买，他肯定会买什么耐穗腐的、包叶盐的，你不要给我出现霉变呀、粉籽啊，对不对？就是我是说，别人说好不算好，你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啊！我说它的缺点，你可能有的时候看上不起眼，棒子中等棒啊。啊，对不起，上不了小黄车啊。就是有人说真的没有什么缺陷，它没有致命的缺陷。你要非让我长的缺陷，颜值不高吧，它不是最大棒的，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你非要找缺点，你自己种种看好吗？安徽阜阳可以种荆轲938吗？安徽阜阳正是在延淮淮北区域，大哥，你要知道你阜阳是在哪里？阜阳那不就是延淮淮北吗？那不就是大皖北吗？皖北，安徽的皖。你是阜阳是在皖西北这个区域啊，所以荆轲938就是适合延淮淮北。延淮淮北包括哪些？那不就阜阳、亳州、宿州，还有这个淮北吗？那这些区域不都是延淮淮北吗？你得知道你是哪个区域呀。所以这个荆轲938获得双国审，第一个国审就是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安徽的延淮淮北就是在黄淮海区域的南片。所以咱们安徽的、亳州的、阜阳的、宿州的、淮北的都可以种荆轲938啊。好，这个荆轲938蚌埠经销点哪里有啊？大家可以拨打一下。哎，不对，不对，这个我们的导播讲这不对，你打了一个038是不对的吧？嗯，我只看到了一个038。嗯，直播到。

0: 可以，去年种表现不错，康农玉8009是不错，但是去年的干旱8009的产量不是太尽如人意，因为它的棒子过小，干旱的地区没有浇上水的个子长不起来，棒子长不起来，因为它的棒子比这个小。它这个棒子很好看，它那个棒子很好看，也耐蜜植，综合表现都很好，但是它是就像个小手榴弹一样，有农民朋友都喜欢看大棒，就这个有些农民朋友都嫌它棒子小嘞，你看着大棒好看，但是大棒好看，大棒有风险啊，大棒有风险，就是大棒你能不能按照合适的密度，你比如说沃玉三号，人叫你搞到3800株，不要超过4000株，但有些农民朋友非要搞到4500、5000株，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出现突尖花粒。好，好的，精盐玉100蒙城科管种，抱歉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哈哈，我都是在这里边就比如说听了几个月农民朋友分享反馈这个品种，还有嘉宾老师介绍，我们对它才了解。今年我们会跟踪金科938的田间表现，好不好，找找它的缺点。康农玉8009这个品种也是不错，耐蜜植啊，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它跟那个 MY73 他们有血缘关系，哎，好吧，这个界首王吉罗新麦啊，界首啊，金科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培育的一个玉米品种，综合抗性好，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虽然它的棒子不是最大，茎杆也不是最粗，产量也不是最高，但是它的综合抗性比较好，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就等于说，你要是一个班主任的话，你的学生啊，有的语文能考到100，但数学只能考个60，啊，有的是这个英语能考到100，但数学只能考个60。但它呢是综合抗性比较好，不管是语文、数学、英语，可能都是在85分到90分。我是这样的，我是不偏科的小学生，就我讲这个词儿，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我是综合抗性比较好，我就是不偏科的小学生，我没有致命的缺陷啊。但是我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来自灵璧的孙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金科938的推广情况。好嘞，孙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好，这是来自灵璧的孙云老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科938在灵璧的推广情况，在灵璧推广几年了呀？
1: 5年。
0: 啊，推就是2020年，对吧？
1: 对。
0: 啊，在灵璧这个地方表现怎么样呢？金科938，农民朋友种过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反馈呢？
1: 啊，这个品种一开始就是20年审的时候，那个审定设计也是一般，反正也没有虚夸。
0: 审定。
1: 对。二一年开始试着推的时候，二一年正好它是那个夏季雨水多一点，雨水多一点，后来秋天好多品种就是淹水以后，就是有的就是没有棒。但是这个品种呢，当时我看了几个品种在一起比的，看了，哎，它淹了以后它还有棒。表现出来这个耐涝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他这个21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水大吧，就发现这个抗青枯比较好，其他的玉米有青枯早衰，这个品种金科938没有。
0: 就是一开始看着不起眼，审定数据也一般，但是种着就会发现，咦，它这个种起来比较稳当。对吧，雨水多的年份它别的品种受淹没有棒，有的比如2024年出现超短裙嘞，对不对？但是呢，
1: 是
0: 它就是没有出现大的什么致命的缺陷啊。2024年水大，有的是有青枯早衰，哎，它没有。有的是这个可能是锈病重发的年份，它发生青或者不发生，是吗？
1: 对。
0: 有人说金科938是灵璧县哪个乡镇有卖的？那孙云老师，您是负责灵璧县的整体销售吗？
1: 我是灵璧娄庄镇。
0: 哦，你是娄庄镇的是吧？哦，
1: 对，各乡镇都有。
0: 啊，各乡镇都有啊，因为这个灵璧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宿州嘛，那各乡镇都有，您到市场上走一走，了解一下啊。

0: 因为他是通过下面的实体店销售，您多走一走了解一下啊。好，这是孙云老师在给我们介绍金科938在灵璧的这个表现。那你到现在五年了，就是种了这五年，您总结出它的综合抗性是不错的，是吗？
1: 对，它不是单纯的，不是说这个雨涝对耐涝性好，它耐旱性也比较好。你看去年、今年这个是高温干旱，其他的品种林边的地块，它那个叶子还是鲜着呢。
0: 嗯。
1: 嗯，它这个结实性也比较好。
0: 就是有人说啊，好重。
1: 对，它种的密度弹性大一点，就是细一点、稠一点无所谓。
0: 哦，密度弹性大。
1: 密度弹性大，好种。你农户就是你种就是，22、23、24、25都可以，27、28也行。你就7成苗，你不要就是不用去管它，不用补苗，它也不会有太大的产量损失。对，你就是种密了，假如说不想鱼苗的话，它也几乎就没有空感。
0: 那、哦、没有空感，就是密度大，它也相对来说也不会有空感，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
1: 说就是4500到5000嘛，就是它密度含性大、
0: 嗯、
1: 对，好种。
0: 嗯。
1: 嗯。好种对于农民来说就好抓苗呀。
0: 啊、哦。
1: 对。
0: 有人说它有这个流黑粉病吗？
1: 啊，硫黑粉病是这样的，硫黑粉病并不是它，在这个玉米上，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个主要的区域。硫黑粉病这个它是有区域的，它是不是普遍的，有的地方可能要重一点。这个硫黑粉病在这个夏玉米、黄矮夏玉米，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抗这个病的品种也是不是太多。
0: 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我们说主要的病害，比如说是玉米的锈病，南方锈病，这是最主要的，对产量影响最大的一个病害，对不对啊？
1: 对，你说要是说主要的话，我们什么是主要的？就是我们发生几率多一点，然后就是我们不好防治的这些病，你像抗倒伏，这个不好防，然后耐高温它也不好防，青枯碎腐。这都是不好防的，
0: 就是这对对，这都是要本身品种本身要自带的抗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它要自带有这种抗高温的，相对来说抗高温的能力，比如说耐碎腐的能力，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就相爱一生说灵璧县哪个乡镇有卖的？你别说黄湾了，还是白湾了，您能不能到乡镇去看一看？这个品种这几年卖的挺好的，您到各个乡镇多走一走都能买到，好吧？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不去走，就在这问，对对对，你明天多到市场去跑一跑，你都跑一圈买不到了再来说，对不对？好，就是导播，我那个前几年有就不是前几次节目有没有灵璧的这个。联系的方式你打一下吧，好吗？好，四线有人问四线的灵璧的，你打一下，把那个号码打下去，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吗？嗯，好嘞。那有听众就问，种这个品种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您的意思是好种啊，密一点，细一点，相对粗放管理一点都没问题是吧？没有特别严格要求的地方是吗？
1: 对，它这个就是这个品种好种，就是好种好，第一步就是好抓苗，这个密度弹性大，你种细一点稠一点无所谓。
0: 嗯，好抓苗。
1: 嗯，对，另外一个好管理。
0: 嗯，
1: 本身耐旱涝，它这个品种就是粗放管理。我们像去年像他们有时就是只打了一遍除草剂，没问世还收8、9百斤呢。
0: 哦，你看就是好管理，耐粗放，好抓苗，对不对？
1: 对，
0: 那您觉得是多少？就是我们说的中高肥水田块5000到5500株，您建议是多少密度比较合适呢？
1: 这个吧，这个每一年的天气特点不一样，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的水肥条件管理粗放一点，我们适当降低一点密度，种稀一点，就正常的种，就是种这个4500左右，就是24、25公分，哎，就很好了。
0: 嗯，
1: 对，如果是我们判断这个，我们就是如果这个年头比较好，产量有比较高的话，那可以就是增产潜力大，可以种密一点，你就种到22、23，哎，这也没有问题。
0: 好，对于肥水的要求也不是太高是吗？
1: 肥水对，肥水就是我们的产量目标产量。如果说我们目标产量高，要求高一点，就肥水要大一点。那如果我们就是粗放管理的话，就一般化就行了。嗯。
0: 好，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啊，提醒就是农民种的时候，从大面上来说，就是适当降低一点密度，就是上限不种，你可以按5000种，但是呢，留苗的时候，就是还是尽量呢要偏稀一点，稍微偏稀一点，不要过分的追求这个密度，反正密植高产，这个点要是稍微要想追求稳产的话，应该稍微降低一点密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农化这方面呢，也就是一个除草剂。现在除草剂，我们就是因为玉米田除草剂使用不当，造成这个玉米后来表现差，这是一个很多品种吃这个亏。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化控，对，化控时机有可能就是对玉米这个有影响。这就这2点，其他方面不要太多的操心。
0: 好，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反正是耐粗放、好抓苗的一
1: 对，
0: 个品种，是吗？
1: 对，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对荆轲938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如果您种过荆轲938，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啊。这个，好，这个位听众问的什么？好，这个日月同辉说，蚌埠以南水稻主产区，蚌埠以北玉米、大豆为主，亳州以中药材为主。是的。好，这个，好，感谢孙云老师的分享介绍啊，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农民朋友来这个种植情况吧，谢谢您，孙云老师，好嘞，
1: 好，不客气，
0: 好，
1: 不客气。
0: 谢谢您，好，我们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四线的张先生。
2: 你好，
0: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种过荆轲938吗？
2: 种过的，
0: 种几年了呀？
2: 种5、6年了。
0: 哎呦，种五六年了呀！这五六年表现怎么样啊？
2: 可以，不倒，抗锈病，
0: 不倒抗锈是吧？
2: 对，产量还是稳产。
0: 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抗
2: 抗倒
0: 锈，
2: 产量，
0: 求
2: 还
0: 抗
2: 可
0: 倒
2: 以
0: 和
2: 抗
0: 产
2: 倒。
0: 量。那荆轲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2: 能，
0: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2: 大前年产量高，
0: 大
2: 一
0: 前
2: 般。
0: 年，那是2023年吗？
2: 对，
0: 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2: 1400。
0: 1400。密度是多少？密度是多少？
2: 我种的1.5米了，
0: 一米
2: 对，
0: 五克的密度够大嘞。
2: 够大。
0: 那四线的张先生，通过这五六年种，您就觉得第一，荆轲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您达到您1.5米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2: 对，
0: 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穗腐，什么没了烂了，那荆轲938的表现呢？
2: 今天继续连阴天，九三八，倒在水里就没了，就掉在水里它就。

0: 产量也可以，
1: 产量也可以是吗？
0: 今年也达到1200。
1: 啊、哦，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0: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两三百斤。
1: 啊、哦，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两三百斤是吧？
0: 对。
1: 嗯，好的，这是。刚才是这个四线的张先生的分享反馈，我们再来迎接一路热线，来自界首的熊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啊，来自界首的熊先生，您种了有多少亩呀？玉米？
2: 我种了30多亩。
1: 啊，种30多亩，金科938种几年了呀？
2: 种了3年了。
1: 种3年，表现怎么样啊？
2: 表现非常优秀。
1: 啊，优秀在哪些地方呢？
2: 第一个抗锈病，
1: 啊，
2: 抗青苗病。
1: 啊。
2: 啊，其他的都死了，这个品种表现都青枝绿叶。第一个这个可那个还抗那个水虎病。啊，其他棒子没了，品质是差的很，不能卖。在那个，表现都是金黄色的。那个饲料厂呀，养鸡的、养鹅的，他都喜欢要这个品种。
1: 养鸡的、养鹅的都喜欢这样的品种，啥意思？
2: 对对对。就是说，其他的都没了，那不这饲料不能用
1: 啊。
2: 咱那个可以
1: 啊，抗碎腐
2: 啊，抗碎腐对。
1: 嗯，还有抗锈病怎么样？
2: 抗锈病也是一流的，好得很。
1: 你防还是不防？
2: 不用防那个锈病药，不用打锈病药，它就不会有锈病。
1: 哦，你真的没打过吗？
2: 啊，真的就没打过。
1: 嗯。就是这几年，这个2024、2025都是高温，据说今年有可能温度也高，在抗高温这方面呢？
2: 抗高温也非常优秀，其他的品种几乎就绝种了。去年这个还达到1000多斤呢。
1: 去年能有1000斤呢，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有人说它有什么样的缺点？你发现它有什么缺点了吗？
2: 这个品种你想发现它的缺点还非常困难呢。
1: 发现缺点还很困难啊！
2: 对对对对，他耐米也行，你那个米质量，他也行，吸质量放大，总体产量都可以，稳定的很。
1: 啊、哦，您就觉得比较稳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您这个是界首的这位听众，他相对来说好种吗？管理上面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吗？
2: 也好做好做。
1: 那、啊、就失足抵肥，喇叭口气再追一点肥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了，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好嘞。
2: 啊，对。好，
1: 谢谢您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我们还是希望农民朋友试种一下金科938，它一袋是4500粒，它一袋是4500粒啊！各地我们希望大家呢到延淮淮北啊各区域都有销售啊，您可以到当地市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蒙城的李先生分享说：“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金科938您种几年了？
3: 金科938我今年才种。
1: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3: 表现是很好的。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3: 好的就是补霉面。”不花梨，它的那个壳子包皮包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它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对吧？
1: 所以
3: 品种还是可以的。
1: 嗯，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3: 产量1380。
1: 1380。
3: 嗯。
1: 您种了多少亩呢？
3: 我种了5亩。
1: 哦，种了5亩。啊、
3: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碎腐，是吗？
3: 啊、嗯，是的。
1: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啊、嗯，
3: 那里有5000克。
1: 嗯，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3: 对，一亩，我那个5亩地，整整5亩地，讲了5亩地，讲了6袋子0.1。
1: 嗯，好的。合适的密度很关键也很重要，但金科938可密可稀。我们说稀呢，也就是4500到5000株，如果密的话，5000到5500株，尽量不要超过6000株啊，让它有一个更合适的生长环境。那金科938，我们再次给大家看一看，看。 2020年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在黄淮海的区域，黄淮海区域，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就属于黄淮海南片，它双国审，2024年又获得了经。

0: 唐的审定啊，就是北京、天津啊，这个唐山那边啊，我们安徽是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经过了5年的考验，荆轲938没有大的缺陷和短板，它的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综合抗性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荆轲。

0: 对它的影响啊、你要想选择一个综合抗性好的玉米品种金科938，您就试试它。金科938，您今年试种一下吧。好，感谢我们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晚7点到9点不见不散，欢迎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 农村更

0: 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考前怎么吃，不妨听一听专家的建议。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在婴幼儿以及在儿童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在中高考即将到来之际呢，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考前怎么吃。我们来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的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的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的食谱。长沙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副准医师孙燕就提醒大家，考生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建议2两米饭为好。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像玉米、山药这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来持续的供给我们考生的能量，这样可以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早晨的时候，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水煮蛋、绿豆莲子粥一碗，鱼肉或者是鸡肉适量，搭配绿叶蔬菜，加上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而脾胃偏虚寒的考生喝牛奶的时候，不妨少量的加一些姜片，而乳糖不耐受的考生就可以选择温热无糖的豆浆。而考生早上在选择其他的一些搭配的主食的时候，要少吃油条、油炸的面点、甜蛋糕、奶茶以及含糖的饮料。考前呢，家长还要给考生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就可以多选择像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而减少肥肉和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的油的一个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就会加重孩子们的肠胃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供血。

就会相对减少，很容易出现反应变慢这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蔬菜水果，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小番茄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我们考生在考场过程当中久坐所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而除了这些可以多摄入的食物，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要在这段时间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的风险。还要注意呢，我们有一些考生家长可能会给孩子来通过一些保健品来加强考前的这段时间的营养，但是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滋补药汤、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它会造成孩子的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状态，影响他们的备考状态。除此之外，长沙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骨科专家魏立成还建议考生在这段时间应该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备考的状态，比如说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这些方式。运动之前做好热身，运动之后喝水呢，首先是选择温白开水，而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的饮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喝了，过量的喝咖啡还会容易引发心悸这些问题。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及其家长，尤其是家长在给考生准备晚餐的时候，要注意考生吃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更需要清淡一些，还有考生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的胃肠消化负担。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考生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饮食稳住状态，从容迎考。不要以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有些考生的家长朋友就在这段时间呢，就给我们的考生朋友准备了很多的补品，这样让我们的考生吃下去以后就会加重他们的胃肠负担，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饮食来稳住考生的状态，积极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中高考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即将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朋友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护健讲堂栏目中，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那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的问题呢，尤其是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您还存在那些疑惑，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再或者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我们也会有请今天的专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护舰讲堂，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舰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做客直播间，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也可以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后台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徐护士长给大家来做现场答疑和解惑。首先我们有请护士长。护士长您好。
2: 你好，主播。
1: 所以护士长，今天正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关注的是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健康问题，而有一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适宜的技术帮助他们来解决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了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当然这个脾气不是咱们家长朋友或者是正在收看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认为的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他的性格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的这个脾气，而是我们中医当中所对应的五脏六腑的这个脾气，来通过我们畅通这一块来护卫好我们孩子的胃。那关于这个话题，徐护士长，您觉得首先要向我们家长朋友传递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2: 主播啊，你好，然后各位这个宝爸宝妈，我们家长们，大家好，也逢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我们想我们共同关心小孩的成长。主播刚刚给了一个小小的小八个在那儿，这里面的脾气还真的是小孩发脾气的脾气。
1: 哦，还真的是这个脾气。
2: 这个脾气就是他情绪的一个释放，是一个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是他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关心孩子成长的群体要做哪些事儿？所以怎么样护卫好他的脾气，真实重视，然后能听进他的脾气，这样更好的去有的放矢。所以在这块啊，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这个家长们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在诊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的孩子，多数情况下他是情绪不稳定，然后小肚子摸起来鼓鼓的，然后呢就是挑食，晚上磨牙等等这些现象。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他跟情绪有关系，跟脾胃有关系。那你怎么能分得清他哪是发脾气了，哪是他肠胃不好了？那回过头来，其实在小儿的他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点里面，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儿脾肠不足，就是肠胃功能本就弱。然后呢他的不足反过头来会让他的这个，我们想就是从五行角度来说，木和土的关系，脾是土，那木是谁？木就是情绪，那这个情绪不稳定必然会受肠胃的这块的影响。所以小儿肠胃不好，回过头来再问他，你再观察他，小孩的脾气也不会太好。所以孩子都表现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入睡，然后会半夜里会哭，半夜里会翻身打滚，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包括容易被激恼，容易表现出情绪的异常的变化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的小脾气。这个小脾气跟我们肠胃的脾气这两个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它是一个孪生姐妹。所以在这里面我想宝爸宝妈们，尤其是跟孩子近距离接触的这些家长们肯定很关心。那么这里面我们将讲到这里，就想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那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他的肠胃不和，肠胃不好的情况下反过头来会造成他的情绪异常，这是一个孪生姊妹 那我们在临床，针对这样的孩子，他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首先善于去识别他。所以在这识别里面，我们作为宝妈、宝妈们这块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小孩喜欢动，好动是小孩的天性，它不是坏事，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好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多动。晚一些睡眠不安，然后容易磨牙，晚上会夜啼或者哭梦哭，或者是哭醒了。平时表现中会急躁、烦躁，稍有不如意他就会哭闹，甚至会在翻身打滚。这种孩子，你反过头来再看，他的食欲不会太好，容易有挑食。那还有呢，他的情绪表现出这些情绪的同时，他的肠胃还有相应的反应，一个嘴巴会有可能会有口臭。那么还有呢，就是大便，大便是便秘的比较偏多一些。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有表现出有小孩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叫肝肠有余，这个肝我们讲的在人体内就是气血，这个气的流动不顺畅造成的肝肠有余，是堵，是淤堵的表现。所以呢，心肝在小孩表现出有余的偏多，这个余指的是他的心的气和肝的气不顺，容易造成这些淤堵。那么这些淤堵反过头来就会压制或者是抑制他的肠胃的功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概就了解和明白他们相互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其实有的发现了，有了这些特点，我们早期可以去进行家庭的一些小的干预。那么这些小的妙招，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小孩的家长们，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给到我们孩子更多的额外的关爱。
1: 那实际上护长您看啊，刚才我特别还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脾气不是我们小孩子表现的这个情绪的脾气，可能让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哦，那你们今天关注的是我们小朋友内在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样的一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脾的气的这样的一个顺畅，
2: 脾胃的功能，
1: 脾胃的功能，从而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胃。但实际上这样理解也没错，刚才您也说了，这个脾气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互为，哎，对，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就是孩子的脾气性格好了，哎，外在表现的不是那么烦躁了，说明他本身的脾和气也顺了。
2: 对，
1: 反之，如果你本身的脾和气不顺，那么外在的表现就孩子的脾气非常的大。
2: 是的，
1: 所以它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啊。
2: 对，
1: 就不论家长您怎么去理解，你就知道哦，有时候孩子这个表现出来哭闹，尤其是在小宝宝阶段，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自身就是想去哭闹，也许他真的就是他的脾气不顺，然后导致他外在的一个急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2: 本着一个理解、包容他的前提下，你去观察他，会发现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呢更好的去问诊把脉了，对吧？孩子其实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的。
1: 对，这个好像从小孩出生开始就这样，他不会没有缘由的就晚上哭闹不停，要不就是饿着啦，要不就是哪个地方肚子有点难受啦。我们从孩子刚出生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要学会怎么去识别孩子的一些外在表达，继而去探寻他内在的真正的需求。
2: 是的，由外及里。
1: 对，
2: 其实通过我们中医的相当于是藏象学说，里面的表现在外表是能看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的。
1: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脾气啊，就是我们要早期去识别他的话，是不是在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2: 啊？是的，不同的年龄，尤其是婴儿，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没有主诉，他只用哭来倾诉他的不适。那作为家长，如果慢慢你懂他的时候，他无外乎两大点，一个是饿着了，一个是要排便了，这两种是80%以上。那其他的冷啊、热啊等等也是其中之一。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就善于表达了。那么这种表达，其实从某种角度上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他。那有的孩子他善于表达一些，精准的这个帮你去把脉了。那孩子，有的孩子相对来说他的语言少一些，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 发现他，那需要我们敏锐的家长，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监护人，更好的去用心的去呵护他，就是

0: 发现是我们讲解决他问题的最关键的一步。然后发现了以后，怎么样在家里能帮助他缓解，或者是有效的跟他进行相应的互动，可以帮助他从相应的不适当中缓解出来，然后同时从不良的情绪走出来，同时可以帮助他身体这种体感能更好、更舒适，这是有一定的，在家里可以有一定的干预的方法。
1: 我觉得今天，徐会长您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完全是要给我们的，宝爸宝妈上一堂生动的课。因为不论是从早期的识别，还是到识别之后去主动的带孩子去就诊，还是回到家之后再运用我们今天可能接下来介绍到的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去帮助孩子缓解。不论是内在的这个脾气不顺，还是外在的脾气的一个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都是需要我们的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第一责任人去落实和完成的。
0: 在家庭完全可以做的一些，所以呢，下面我就简单的在这儿哈，虽然是隔空，我们从现场简单的给大家也示范一下，有一些怎么样能，他是肝气不舒嘛，对吧？肝气不舒造成他情绪变大嘛，那我们就要疏通他的肝经，是不是啊？调达他的肝气，所以在这里面，小孩尤其是6岁以下的小孩，他的手上，有多少味？手上有50多味。中药，讲到中药是因为它有药的效果。那么，其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的有一味药叫清肝经。肝经在哪里呢？在小儿的食指，食指的指腹就是螺纹面，螺纹面。然后我们可以沾水或者沾点介质。小孩手上如果本身油脂比较大的话，可以直接这样推，啊，往下推，从指关节到指尖的推，这叫清肝经，这有清火的作用。同时，在清肝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着清大肠经。大肠经是在食指的侧面，大拇指的这一侧的侧面进行推。每次哈推的时候，这频率是每分钟100次到300次左右，这样推啊。如果是小孩手比较干的话，加介质，避免推破了。每次呢推100到200下，这是第一个，在家里就可以做得非常方便嘛。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因为它跟食物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有个消食的方法。消食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八卦，手上的手掌，手掌是一个圆形的，以这个掌心为圆点，是个圆形的，它是个八卦。那么，利运八卦是有清胃肠的功能，也是有清热、疏通气血的功能。那么这个运是什么用呢？同样也可以抹上介质，对它以手心为圆心进行相应的
1: 就是沿着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吗？
0: 逆时针，
1: 哦，
0: 这个
1: 逆
0: 可以
1: 时
0: 是逆
1: 针，
0: 时针啊，从大禹纪到小禹纪
1: 大
0: 这
1: 禹
0: 个
1: 纪
0: 方
1: 到
0: 向
1: 小禹纪，
0: 啊，这是利运八卦是有清的作用，如果是顺是有补的作用。啊，这个是以清为主，因为它肝气过足，所以要疏通他的肝气。还有一个就是有消食的作用，消食的作用。孩子的手掌其实可以放松，放松状态。具体拿的时候，你可以拿着孩子的这样手，这个手拿着这个手，然后用另一只手进行相应的这种操作。啊，是我们在节目上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大家可以
1: 我们请护士
0: 动
1: 长
0: 起来。
1: 把手能不能抬起来做一下示范，给我们的网友朋友更好的直观的看一下。
0: 那我们从大禹纪到小禹纪是这样推，啊，这个频率也是每分钟100次左右，啊，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也有一个是消食导滞，二一个也可以疏通我们的气血，疏通气血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么一个手法，都在手上非常好，对孩子来说效果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穴位在脚上。在脚上是在哪个位置呢？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脚背的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行间和太冲，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是肝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这个是从行间，大两脚趾中间的 地方，

0: 它交界的地方往下推，往下推，同样的幅度，频率也是100次，往下推，我们就把这个当成那个了哈，这是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哈鱼际，相当于是我这块是这个手背的地方，它是脚背，大脚趾的和二脚趾的之间的这个位置，这叫一个太冲穴和行间穴。往下推，也起到很好的疏肝的作用，啊，这指的是脚上的一个穴位。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躯干部分的穴位，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教到他，大家的这块在做的时候非常方便。宝宝呢，给孩子做的时候，宝宝是坐立的，那么或者是站着都可以，放松状态。我们作为试错者呢，那么施术者呢，我们是两手压着他的两侧的肋间。乐谦，这叫安弦弦，我们把弦乐哈当成弦琴弦，安弦走搓磨是搓，从上往下搓，一直搓到我们讲的小肚角那个地方，他小肚子那个地方，好，从上往下搓，这叫安弦走搓磨，这也同样上下可以30到40次左右，这样呢，孩子在疏通他的这个肝经和。缓解他的情绪效果方面，应该是起到很好的效果和疏通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讲推拿部分可以做到，在家里做到一个，就是怎么样舒缓缓解他的脾气，让他在那一瞬间我们得到释放，也帮助他释放，这样他的情绪就不会反反复复的恶性循环。同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只是疏通了他的情绪，还有一个帮助他。调理好它的脾胃的功能，所以我们从五行角度来说，肝属木，啊，脾胃属土，木头长在土里，那么木对土是有相克关系，它会克到它，所以我们把肝经疏通了，它好了，它自然就不会克到我们的脾胃，所以小孩的脾胃也会随着好起来，同时他的免疫功能也会有所增长，所以。
1: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都知道，孩子这个脾胃好了，他吃东西就会好些啊，就有利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
0: 是的，
1: 反之，如果就是他始终处在一个脾胃运行不是很畅的一个状态下，他势必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胃口。那孩子经常就会听到，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跟我们儿科的专家主诉说，孩子不爱吃东西，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又瘦又小。那这个就是孩子整个的这个脾胃可能受损，然后没有办法很好去进食，进行消化。
0: 还会影响他长高，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愁孩子在小的时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带着来做生长贴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一项在临床也做得很好，那么同时我可以配合一下自己的一些手法，可以更好的去促进这些手段的这个有效性。
1: 这些都是刚才看，会长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都不由自主地跟他在后面练了。因
0: 所
1: 为
0: 以。
1: 确实家里有小宝宝，你就会发现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会遇到很多喂养的一些问题。孩子突然间一天就不愿意吃东西了，或者孩子突然间某一天，你就会发现他的大便就很干结，就拉不出便便，然后孩子也非常难受，然后家长也在旁边也很着急。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孩子冷不丁的哪一天呢，就发现，哎，他脾气特别大，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哦，今天听完会长讲完介绍完之后，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就觉得哦，宝宝是你不乖，你主动的去发脾气。那有时候可能，尤其对于小宝宝来说，他这样发脾气只是在表达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一种
0: 不
1: 不
0: 是，
1: 适感。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宝妈如果比较细致的话，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但是呢，我们也要智慧的去帮助理解孩子，他有哪些不适，我们不要给他可以疏，不要堵，必要的时候让他一个发泄。那这里面其实最近大家也都在比较热点的这个一档子这个保健的方法，就是功法。其实，说到八段锦，我不知道我们的群众，百姓这块啊，理解和认识怎么样？但是在我身边，基本上大家都知晓。但是呢，八段锦的手段和方法呢，每一段用到小儿身上， 我估计作为家长来说，肯定还是接触的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那么今天，正好到演播室，我们通过这个机会，哎，可以引导家长在自己做八段锦的同时，可以引导孩子针对这个脾气比较大的、心火或者是胃火比较旺的这些孩子，我们怎么样把他帮他疏通？可以用八段锦的几个招式，那。
1: 具体是哪几个招式？就通过八段锦等，就是通过这个八段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来舒缓一下他们这种比较焦躁啊、爱发脾气的这种表现。会长在这里能不能通过我们儿童八段锦，具体给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去做？
0: 今天也受演播室的这块的局限啊，但是我可以用上半身的这种演示，可以跟大家一起我们互动起来。其实讲到这些功法，跟刚刚我那个些推拿啊，其实在家庭可以做。做的同时，可以寓教于乐的这种形式，让孩子在快乐接受过程当中能更健康。那么，其中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这个操作呢，我们不只是脚上会有相应的配合，那关键是手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演播室吧，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么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是左右开弓，小孩会很自然的会想到开弓那。这个是拉射箭，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熟悉的啊。来，这个舒展的时候，手是作为指枪的姿势，拉这个手臂要平抬起来，拉紧以后停留一会儿，这个眼睛是向前看的，啊，先是看到伸出去的手，然后往前看，然后这个手收回来，然后重新再起的时候是向右边。那这个手仍然是像拉弓的姿势，同样这个手臂是跟肩是平齐。好，跟孩子比起来就，啪打出去了，孩子很开心。这个呢是要停留，这要拉扩胸，啊，这是有扩胸对胸部的拉伸的作用，臀部同时又对背部这块肌肉有个拉伸。那么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它除了扩胸，我们讲的扩胸理气。这个呢是一个帮助他疏解他的情绪的压抑啊，这个是这样的作用。这样左右，那么脚步是半蹲状态啊，它是一个马步，相当于说马步的这种姿势。那两边像这样呢，啪打出去，这块收回来。那么这是左边，那么这是右边啊，从胸前拉弓拉出去。收回来，如此反复3次，每边3次，等于是3个整次。这样的每次哈，基本上是这个频率。这是左右，开弓射大雕，孩子一定很喜欢这个娱乐。但是呢，同时大人在这做的时候也会获益，因为一天工作下来很辛苦，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放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调理脾胃，有一招叫调理脾胃祛丹举。它也同样是通过手和脚上的动作进行相应的匹配。那么手势，在这儿演播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势的上上上下的，这个是往上，这个手往下的时候是这样往下，手是这个，啊，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胯部单元的位置，这个手呢是在头顶部这个位置，这样两边一起拉伸，这样同样的对我的身体的两侧肌肉有所拉伸，拉了以后停止。好，就像我们讲英雄小姐妹那个动作一样的，英勇的那种动作是这个很相似，然后左右也是交替进行相应的这种拉伸，这个拉到是两面两侧的，所以我们讲的肝在哪儿？肝的走向是在两侧，所以这样拉伸对我们讲的肝经的舒缓有很好的效果。如此也是左右往返一共3次。这每次按照这个成比例的来，一般的话，这种做法都是以单次计算的。那么左右一次算一次一个来回啊，左右一个来回算一次，这是我们讲的叫拉脾胃哈，就是健脾胃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调理脾胃的这个动作叫调理脾胃祛丹举 手上的底下的这个手是手指向前，拇指向内，这样是立在我们的手的这个胯部的一侧，这是第二个比较符合小孩的这个调理他的情绪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一个非常比较好玩的叫攒拳入木，攒拳入木增气力。这个拳头，那拳头是怎么样的呢？握好拳头，一般是拇指放里面那向两肋，然后同样是蹲马步向前出了以后呢，眼睛是配合的同步的是眼睛瞪圆，这样呢，我们有一个他的什么？我们讲肝经的，他在手是在爪，气化在爪，他的什么？他是跟我们目相对应的，眼睛相对应的，所以呢，打出去，然后来转圈转一圈，返回来，大拇指收回来，过来，回到自己的两肋，然后呢，这是左侧。也是打出去，打出去的同时呢，眼睛瞪得很大，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一瞬间的这种肝气得到舒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激发，让它循环起来。所以，为什么肝气过，是因为它循环不够顺畅。我们通过这种瞬间的爆发，激发它气血的运行。这是左右各一下为一个来回。孩子们。在一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这里面很好玩了。这个打出去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大，然后旋回来。这叫我们攒拳入木正气力。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让他的气力循环起来，有效循环起来。所以就是人的情绪不至于过于淤堵。这些手段和方法，一定程度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舒展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在。疲劳或者是紧张的状况下，更好的、更快的去放松下来，尤其是在情绪快要涨上来的时候，通过某两个动作，也可以舒缓他的情绪，反过头来也可以，促进他变得更安静、更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今天我们想要针对他的小孩的脾气比较大，怎么样更好的去让这个脾气得到舒缓和缓解？我们分享的是八段锦的。三个小招式，一个就是左右开弓，射大雕手，还有调理脾胃虚单举，调理脾胃虚单举。那还有一个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去把这气力给它释放出来？
1: 这几个小动作，
0: 可以
1: 我
0: 做
1: 相
0: 起来。
1: 信孩子们就是，在10岁左右的孩子他应该做起来都还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
1: 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个脾气那另一方面呢，又能够强身健体，做起来又还觉得挺好玩
0: 好玩
1: 的。
0: 儿，
1: 几个小朋友在一起互相比划着，然后互相再去比一比谁做得更规范。
0: 是的，
1: 寓教于乐，寓教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
0: 功法娱乐。然后其实更好的促进健康吧，舒缓小情绪。
1: 所以说中医的很多方法呀，为什么就是很受我们一些宝爸宝妈的欢迎？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称之为是绿色的疗法，就它可能对小朋友来说，在缓解某些病症的时候，他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打针，而是通过一些刚才我们会长所提到的穴位的一些按摩也好包括八段锦的一些动作的这个操练也好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也是家长们可以同步去做，让孩子的代入感还蛮强的。然后这个亲子活动嘛，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更好的去拉近关系，也是一种娱乐吧。就是主播这块讲得非常好。其实，在娱乐当中，我们养了健康，也促进了和谐，家庭关系更和睦。是的。
1: 就起到了多重作用
0: 哎，嗯，
1: 所以刚才 会长就是教的这三个动作，我看会长在直播间操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每步都很到位啊。那么对，每步都很到位。那么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得要就每个动作每招每式都得。

0: 要做到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1: 所以这块做的时候还是蛮有这种肌肉被拉了以后那种舒服感时候，
0: 家长也不妨跟孩子一起做起来啊。
1: 是的，是
0: 现
1: 的。
0: 在家长真的可能花上一个整段的时间去进行锻炼，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非常少。那何不和孩子同时进行？就像刚刚会长提到的，既可以起到一个督促孩子，可以缓解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同时家长也得到了机会去锻炼。再者，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一件事儿，也拉近了亲子关系。
1: 是的，在这个功法之前啊，我想还是跟家长们我们共同交流一下啊，因为这个细节里面，我们讲到功法的话，更多的时候是要有代入感。那么这个功法在操练之前，有的人会问，哎，要不要配合一下呼吸？有人会问，我要做什么样的身体的前期的准备？其实呢，我希望的是慢慢的。你早先打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熟练程度和对他的这种信任度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会想到打的时候，我的身心就会调整好，然后你的呼吸也会调整好，然后呢，你的这个状态和你自己的这个后面要带入的这个情景也会融入的更多，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慢慢也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渲染，会安静下来。做相应的气血方面的一些前期一些调动，所以这个我们就讲了一个，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个我们练功前的三要素：调身、调心和调息。这个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0: 调身、调心、
1: 对，
0: 调息，
1: 是的，身体一定要放松，这叫调身。这个放松状态，而不是我比如说站着是撅着屁股，那肯定不叫调身。那么如果是心情比较浮躁、非常焦躁，那也不叫调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呼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紧绷的情况下，一定是吸气，然后回来的时候它是呼气，这个就是呼吸是自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处于放松状态是会什么样的？身体放松状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那个肌肉基本上都没有紧绷，它慢慢的，其实不一定你早些能做到，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经常练习的情况下，你就会慢慢的达到那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调心。如果真的是有急事，这个时候不适宜练这个，而是什么呢？你更好的去，把自己事情紧急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做这个功法。因为这个功法不在乎长短，在乎你哪怕就是打个，相当于是打个瞌睡，让你身体的气血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一个顺畅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气血。是要前期的这个三要素的准备，所以慢慢的随着，操练的熟练程度和你对它的，过程当中的获益，你会慢慢的更好的去融入，好把这个三要素更好的去跟自己匹配，所以在这里面不是初次练就能达到应有的境界，慢慢的跟着小孩，而且对小孩未来他的中医的健身和中医的。养生和这个对中医的信任度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影响，
0: 这个就等于说是从小打基础啊，就
1: 这样的
0: 是
1: 话，
0: 对，因为刚才其实，护长您所传递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把刚才几个动作教给大家了，但是你做的时候能不能达到一个调身？调息，调心，这个整个的一个过
1: 效
0: 程，
1: 果，
0: 还是要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所以先把动作做起来那个架子对了，然后慢慢的在这个架子里面，比如说我在拉伸的时候，哦，大概知道了，哦，这个胸部的肌肉被拉了，胳膊肱二头肌被拉了，然后后背的肌肉被舒展了，慢慢就能体会到这种被肌肉被拉伸在放松的状态，这个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紧和松，叫松弛有度的这么一个调整和调节。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会录上小视频，到时候，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再会做一个补充的内容，这样呢，我们观众可以更好的去根据视频。其实网上也是有，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家长们比较顾虑，小孩能不能做，怎么个做法？ 后期有做相应的补充。
0: 我们到时候也非常期待啊，能和霍长共同去完成这个系列科普视频，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都市新资讯里面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一个传递。但是其实说到我们今天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孩子的健康，尤其是体现出咱们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的一些作用啊。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一遇到孩子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哎，很多都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医。就在前两天贵院开展的这是我是小小中医宣传员的这系列活动当中，我们采访的几位家长朋友，他们就是的，他们首先说，哎，我孩子一生病啊，我首先想到就到中医这边来看一看，因为中医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要一走上来就吃药或者是打针，那孩子的接受度也会强一点。
1: 是的。
0: 当时在现场我也发现，就是咱们中医院这些护理的人员也在现场给孩子就是做一做这个穴位的按摩呀，然后再做一做耳穴的贴敷呀，包括这马上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呀，都在为孩子去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处理。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徐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畅通这个脾气的问题啊，除了您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之外，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中，要不要配合着这些治疗，才能够把这个效果更加的凸显出来？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适当的要配合他，给他一个消化的空间。所以他接纳了自己，才有可能把情绪自我消化掉。这个我们不要吼他，也不要堵他。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在饮食或者是餐饮方面，你想前不久才是春天，春天其实我们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它是一个生发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那个季节的肝对养肝非常关键。那么现在我们走在夏天的门前了哈，夏天门前，那么是早夏三月，它有什么特征呢？夏三月此谓繁荣，叫芳华。芳华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盛开茂盛状态。所以这个状态的事物，包括万物，它都是这个状态，那人其实也不然。所以人在这个季节，它是毛孔是打开的，人的情绪是开放的，人的这个活动是往外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就会有为了舒适，对空调依赖比较多，
0: 太凉了。
1: 在这个季节，就是进入夏季的前门，我们就要注意对生活这块的照料，适当的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应急。所以这个夏天的孩子还是要走出去，适当的出出汗对他没有坏处。那么身上的晒晒太阳，这个季节他长得会更快。所以在这块正好主播讲到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补充一下。那么还有呢，在冬病夏治的时候，他会有配合一些可以帮助他小孩，帮助了小孩生长的肾长贴。但肾长贴里面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配补他的肾气，肾脏它的骨骼之外，那还有一个疏散它的情绪，疏肝气，整个的是一个气血的激动和激发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这个方法。那还有就是茶饮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玫瑰啊，玫瑰花茶呀，可以喝一点，当然小孩不一定喜欢这个口感。那么夏季除湿呢，煮我们讲的这个药食同源里面，我们煮稀饭或者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这个山药啊，或者是我们讲的茯苓啊等等，这块可以有一定的除湿这么个作用。也可以在我的诊室里面，我会叫到家长回去的时候，除了给孩子进行抹敷之外，他还可以帮助孩子进行相应的做娱乐，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帮助他疏解他的一些情绪，同时呢也可以增长他的包括身高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体魄。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做到的，也能给到的。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咨询，有些是带着孩子一起做过以后，他回去也可以自己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我们会现场要给他们指导 和指引或教学。那么这个功法

0: 啊，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在我们的医院的梅山路那个大门的地方有一个功法的叫洗面区，到时候现场会有老师在现场示范。最近我们给到的系列的这个宣传系列的这个指导是叫五禽戏，是我们安徽本土的功法，就是它来自于安徽亳州的这个五禽戏，小孩也会喜欢。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根据适当的这个主题，我们做相应的这方面的跟家长进行相应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哎。
1: 应该说现在，中医这一块呢，是也是与时俱进啊，是吧？古代的一些精华给吸取过来，结合现代生活当中咱们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再进行一个优化，以创造一些像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五禽戏也好啊，包括这个八段锦也好啊，孩子都可以适当的去练一练，来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脾气，当然这个脾气是两层含义在里
0: 是
1: 面
0: 的，
1: 啊。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特别好，因为你看现在孩子的学业压力也都特别大，你在通过这些中医的一些动作的训练的时候，一方面是考验孩子的这种耐受力、坚持力，还有他的这种感悟力，
0: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力，
1: 对，
0: 主动的寻找方法，其
1: 对。
0: 实教会他一种解决自己这个情绪的淤堵啊等等这块比较主动的一种另外方法。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易，尤其是作为宝宝的家长，宝宝的家长，那么如果他不想吃东西，哎呦，非常想，千方百计的希望他多吃一些，长得快一些，但是其实不然，他如果不想吃，其实是有原因的。从某种角度，可能是他不饿，他的脾胃功能或者是肠胃还没有清空，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适当的需要细心的关注吧，一味的去喂，可能就喂住他的小叫膨满的肚子，然后情绪的这个不畅等等这块都会出来，所以顺应他的规律，这是我们讲作为家长，这。本身啊，包括是今天我们一起跟家长们共同面对的，就是尊重孩子的脾气和状态，然后必要的时候帮助他化解，而不是添堵。认为他长得快、长得慢，要吃得多，那其实吃得多，他的脾胃脾肠不足的情况下，他的脾胃的功能没有跟上趟，你给他添再多的，只会雪上加霜。所以在这块儿，除了畅通他的情绪之外，更好的其实是回到了他的脾胃的功能，是的，
1: 就一切得要从本源开始啊，
0: 哎，
1: 就不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刻意的让他去长得高、长得好，然后逆着孩子的意思来，然后孩子不想吃，你还得强迫他吃，吃下去以后又导致孩子不太容易消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尤其是针对健康，就不要太过于横向去比较，就只要孩子在自己的生长轨道中不断的往前进
0: 非常
1: 就可
0: 好，
1: 以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他 特
1: 对，
0: 有的、特立的这种个性和他的规律生长轨迹。虽然有大的一些规律性的，但是他也有他个性化的一些轨迹。所以刚刚主播讲得非常好，尊重。
1: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中医嘛，就很多不仅仅是治疗的本身了，很多中医的文化在里面，我们也得要传承下来。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也是要借此机会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告诉我们网络前的这些宝爸宝妈们，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自然发展
0: 是
1: 规
0: 的，
1: 律啊，就是不要过度的把家长的焦虑情绪施压到孩子的身上，因为现在孩子家长都很害怕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起跑线不单单是学习成绩的起跑线，包括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都不愿
0: 非常，
1: 意落伍。
0: 是的。
1: 但是呢，孩子他本身他的生长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受到自身的基因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的限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家长也要很客观的去对待，遵照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规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

0: 故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0: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1: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2: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0: 不单纯。
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合情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

0: 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

0: 在那边，在那边，
1: 别过去。
2: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小心点。
2: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开玩笑，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以

0: 手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站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9: 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0: 好的。
19: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0: 好的。
19: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0: 知道了。
19: 给妈拿件衣服啊，
21: 给妈调个电视，
19: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0: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8: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2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
0: 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

0: 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0: 真棒，三棵树，
1: 三棵树，
2: 百棵树，千棵树，
3: 千顷林，万顷林，
4: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文钱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

0: 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1: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2: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3: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2: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1: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

0: 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

经典的旋律，穿越时空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

国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考前怎么吃，不妨听一听专家的建议。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在婴幼儿以及在儿童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啊，我们在中高考即将到来之际呢，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考前怎么吃。我们来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的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的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的食谱。长沙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副准医师孙燕就提醒大家，考生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建议2两米饭为好。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像玉米、山药这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来持续的供给我们考生的能量，这样可以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早晨的时候，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水煮蛋、绿豆莲子粥一碗，鱼肉或者是鸡肉适量，搭配绿叶蔬菜，加上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而脾胃偏虚寒的考生喝牛奶的时候，不妨少量的加一些姜片，而乳糖不耐受的考生就可以选择温热无糖的豆浆。而考生早上在选择其他的一些搭配的主食的时候，要少吃油条、油炸的面点、甜蛋糕、奶茶以及含糖的饮料。考前呢，家长还要给考生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就可以多选择像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而减少肥肉和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的油的一个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就会加重孩子们的肠胃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供血就会相对减少，很容易出现反应变慢这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蔬菜水果，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小番茄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我们考生在考场过程当中久坐所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而除了这些可以多摄入的食物，孙主任还建议考生要在这段时间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的风险。还要注意呢，我们有一些考生家长可能会给孩子来通过一些保健品来加强考前的这段时间的营养，但是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滋补药汤、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它会造成孩子的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状态，影响他们的备考状态。除此之外，长沙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骨科专家魏立成还建议，考生在这段时间应该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备考的状态。比如说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

这些方式。运动之前做好热身，运动之后喝水呢，首先是选择温白开水，而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的饮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喝了。过量的喝咖啡还会容易引发心悸这些问题。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及其家长，尤其是家长在给考生准备晚餐的时候，要注意考生吃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更需要清淡一些。还有考生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的胃肠消化负担。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考生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饮食稳住状态，从容迎考。不要以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有些考生的家长朋友就在这段时间呢，就给我们的考生朋友准备了很多的补品，这样让我们的考生吃下去以后就会加重他们的胃肠负担，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用科学的饮食来稳住考生的状态，积极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中高考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即将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朋友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护健讲堂栏目中，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那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的问题呢，尤其是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您还存在那些疑惑，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再或者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我们也会有请今天的专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

0: 护舰讲堂，讲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舰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部长、主任护师徐海霞做客直播间，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向大家介绍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大家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通过中医一些适宜技术来解决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也可以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后台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徐护长给大家来做现场答疑和解惑。首先我们有请护长，护长你好。
2: 你好，主播。
1: 所以护长，今天正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关注的是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健康问题，而有一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是可以

0: 通过中医的一些适宜的技术帮助他们来解决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了畅通脾气，护卫孩子的胃。当然这个脾气不是咱们家长朋友或者是正在收看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认为的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他的性格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的这个脾气，而是我们中医当中所对应的五脏六腑的这个脾气，来通过我们畅通这一块来护卫好我们孩子的胃。那关于这个话题，徐会长，您觉得首先要向我们家长朋友传递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1: 主播啊，你好，然后各位这个宝爸宝妈，我们家长们，大家好，也逢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我们想我们共同关心小孩的成长。主播刚刚给了一个小小的小八个在那儿，这里面的脾气还真的是小孩发脾气的脾气。
0: 哦，还真的是这个脾气。
1: 这个脾气就是他情绪的一个释放，是一个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是他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关心孩子成长的群体要做哪些事儿？所以怎么样护卫好他的脾气，正视重视，然后能听进他的脾气，这样更好的去有的放矢。所以在这块啊，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这个家长们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在诊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的孩子，多数情况下他是情绪不稳定，然后小肚子摸起来鼓鼓的，然后呢就是挑食，晚上磨牙等等这些现象。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他跟情绪有关系，跟脾胃有关系。那你怎么能分得清他哪是发脾气了，哪是他肠胃不好了？那回过头来，其实在小儿的他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点里面，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儿脾肠不足，就是肠胃功能本就弱。然后呢他的不足反过头来会让他的这个，我们想就是从五行角度来说，木和土的关系，脾是土，那木是谁？木就是情绪。那这个情绪不稳定必然会受肠胃的这块的影响，所以小儿肠胃不好，回过头来你再问他，你再观察他，小孩的脾气也不会太好。所以孩子都表现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入睡，然后会半夜里会哭，半夜里会翻身打滚，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包括容易被激恼，容易表现出情绪的异常的变化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的小脾气。这个小脾气跟我们肠胃的脾气这两个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它是一个孪生姐妹。所以在这里面，我想宝爸宝妈们，尤其是跟孩子近距离接触的这些家长们肯定很关心。那么这里面我们讲讲到这里，就想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那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他的肠胃不和，肠胃不好的情况下，反过头来会造成他的情绪异常。这是一个孪生姊妹。那我们在临床针对这样的孩子，他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首先善于去识别他。所以在这识别里面，我们作为宝妈宝妈们这块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小孩喜欢动，好动是小孩的天性，他不是坏事，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好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多动。晚一些睡眠不安，然后容易磨牙，晚上会夜啼或者哭，梦哭或者是哭醒了，平时表现中会急躁烦躁，稍有不如意他就会哭闹，甚至会在翻身打滚。这种孩子你反过头来再看，他的食欲不会太好，容易有挑食。那还有呢，他的情绪表现出这些情绪的同时，他的肠胃还有相应的反应，一个嘴巴会有可能会有口臭。那么还有呢，就是大便，大便是便秘的比较偏多一些。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又表现出有小孩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叫肝肠有余。这个肝我们讲的在人体内就是气血，这个气的流动不顺畅造成的肝肠有余，是堵，是淤堵的表现。所以呢，心肝在小孩表现出有余的偏多，这个余指的是他的心的气和肝的气不顺，容易造成这些淤堵。那么这些淤堵反过头来就会压制或者是抑制他的肠胃的功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概就了解和明白他们相互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其实 有的发现了，有了这些特点，我们早期可以去进行家庭的一些小的干预。那么这些小的妙招，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小孩的家长们，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给到我们孩子更多的额外的关爱。
0: 嗯，那实际上护长您看啊，刚才我特别还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脾气不是我们小孩子表现的这个情绪的脾气，可能让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哦，那你们今天关注的是我们小朋友内在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样的一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脾的气的这样的一个顺畅，
1: 脾胃的功能，
0: 脾胃的功能，从而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胃。但实际上这样理解也没错，刚才您也说了，这个脾气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互为，哎，对，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就是孩子的脾气性格好了，哎，外在表现的不是那么烦躁了，说明他本身的脾和气也顺了。
1: 对，
0: 反之，如果你本身的脾和气不顺，那么外在的表现就孩子的脾气非常的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作用啊。
1: 对，
0: 就不论家长你怎么去理解，你就知道哦，有时候孩子这个表现出来哭闹，尤其是在小宝宝阶段，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自身就是想去哭闹，也许他真的就是他的脾气不顺，然后导致他外在的一个急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1: 本着一个理解、包容他的前提下，你去观察他，会发现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呢更好的去问诊把脉了，对吧？孩子其实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的。
0: 对，这个好像从小孩出生开始就这样，他不会没有缘由的就晚上哭闹不停，要不就是饿着啦，要不就是哪个地方肚子有点难受啦。我们从孩子刚出生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要学会怎么去识别孩子的一些外在表达，继而去探寻他内在的真正的需求。
1: 是的，由外及里。
0: 对，
1: 其实通过我们中医的相当于是脏象学说，里面的表现在外表是能看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的。
0: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脾气啊，就是我们要早期去识别他的话，是不是在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1: 啊？是的，不同的年龄，尤其是婴儿，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没有主诉，他只用哭来倾诉他的不适。那作为家长，如果慢慢你懂他的时候，他无外乎两大点，一个是饿着了，一个是要排便了，这两种是80%以上。那其他的冷啊、热啦、等等也是其中之一。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就善于表达了。那么这种表达，其实从某种角度上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他。那有的孩子他善于表达一些，精准的这个帮你去把脉了。那孩子有的孩子相对来说他的语言少一些，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发现他，那需要我们敏锐的家长，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监护人，更好的去用心的去呵护他，就是发现是我们讲解决他问题的最关键的一步。然后发现了以后怎么样在家里能帮助他缓解，或者是有效的跟他进行相应的互动，可以帮助他从相应的不适当中缓解出来，然后同时从不良的情绪走出来，同时可以帮助他身体这种体感能更好更舒适，这是有一定的在家里可以有一定的干预的方法。
0: 我觉得今天徐护长您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完全是要给我们的宝爸宝妈上一堂生动的课，因为不论是从早期的识别还是到识别之后去主动的带孩子去就诊，还是回到家之后再运用我们今天可能接下来介绍到的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去帮助孩子缓解，不论是内在的这个脾气不顺，还是外在的脾气的一个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都是需要我们的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第一责任人去落实和完成的，
1: 在家庭完全可以做的一些。所以呢，下面我就简单的在这儿哈，虽然是隔空，我们从现场简单的给大家也示范一下，有一些怎么样能 他是肝气不舒嘛，对吧？肝气不舒造成他情绪变大嘛，那我们就要疏通他的肝经，是不是啊？调达他的肝气。所以在这里面，小儿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小儿，他的手上有多少味，手上有50多味中药。讲到中药是因为它有药的效果。那么其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的有一味药叫清肝经。肝经在哪里呢？在小儿的食指的指腹，就是螺纹面。然后我们可以沾水或者沾点接质，小孩手上如果本身油脂比较大的话，可以直接这样推啊，往下推，从指关节到指尖的推，这叫清肝经，这有清火的作用。同时在清肝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着清大肠经。大肠经是在食指的侧面，大拇指的这一侧的侧面进行推，每次哈推的时候，这频率是每分钟100次到300次左右，这样推啊。如果是小孩手比较干的话，加戒指避免推破了。每次呢推100到200下，这是第一个，在家里就可以做的非常方便嘛。
0: 对，
1: 哈，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因为它跟食物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有个消食的方法。消食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八卦，手上的手掌。手掌是一个圆形的，以这个掌心为圆点，是个圆形的，它是个八卦。那么利运八卦是有清胃肠的功能，也是有清热疏通气血的功能。那么这个运是什么用呢？同样也可以抹上戒指，对它以手心为圆心进行相应的啊。
0: 就是沿着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吗？
1: 啊，逆时针
0: 啊，
1: 这个、
0: 逆时针
1: 、从大雨季到小雨季，
0: 大雨季到小雨季
1: 啊，这是利运八卦，是有清的作用。如果是顺，是有补的作用、这个是以清为主，因为它肝气过足，所以要疏通它的肝气、还有一个就是有消食的作用，孩子的手掌其实可以放松状态。具体拿的时候，你可以拿着孩子的这样手、这个手拿着这个手，然后用另一只手进行相应的这种操作。啊，是我们在节目上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大家可以。
0: 我们请郭长把手能不能抬起来做一下示范，给我们的网友朋友更好的直观的看一下。
1: 那我们从大雨季到小雨季是这样推，这个频率也是每分钟100次左右。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也有一个是消食导致，二一个也可以疏通我们的气血，疏通气血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运八卦这么一个手法，都在手上非常好，对孩子来说效果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穴位在脚上，在脚上是在哪个位置呢？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脚背的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行间和太冲，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是肝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这个是从行间大两脚趾中间的地方，它交界的地方往下推，同样的幅度，频率也是100次，往下推，我们就把这个当成那个了哈，这是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哈雨季，相当于是我这块是这个手背的地方。它是脚背大脚趾的和二脚趾的之间的这个位置，这叫一个太冲穴和行间穴，往下推也起到很好的疏肝的作用啊。这指的是脚上的一个穴位。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躯干部分的穴位，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教到它，大家的这块在做的时候非常方便。宝宝呢给孩子做的时候，宝宝是坐立的，那么或者是站着都可以放松状态。我们作为试错者呢，那么施术者呢，我们是两手压着他的两侧的肋间，这叫安弦弦。我们把弦乐哈当成弦，琴弦，安弦走搓磨，指搓，从上往下搓，一直搓到我们讲的小肚脚那个地方，他小肚子那个地方。好，从上往下搓，这叫安弦走搓磨，这也同样上下可以30到40次左右， 这样呢，孩子在疏通他的这个。

0: 肝经和缓解他的情绪效果方面，应该是起到很好的效果和疏通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讲推拿部分可以做到，在家里做到一个，就是怎么样舒缓缓解他的脾气，让他在那一瞬间我们得到释放，也帮助他释放，这样他的情绪就不会反反复复的恶性循环。同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只是疏通了他的情绪，还有一个帮助他调理好他的脾胃的功能。所以我们从五行角度来说，肝属木，脾胃属土，木头长在土里，那么木对土是有相克关系，它会克到它。所以我们把肝经疏通了，它好了，它自然就不会克到我们的脾胃，所以小孩的脾胃也会随之好起来，同时他的免疫功能也会有所增长。
1: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都知道，孩子这个脾胃好了，他吃东西就会好些啊，就有利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
0: 是的，
1: 反之如果就是他始终处在一个脾胃运行不是很畅的一个状态下，他势必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胃口。那孩子经常就会听到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跟我们儿科的专家主诉说，孩子不爱吃东西，然后又瘦又小，那这个就是孩子整个的这个脾胃可能受损，然后没有办法很好去进食进行消化，
0: 还会影响到长高。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愁孩子在小的时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带着来做生长贴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一项在临床也做得很好。那么同时我可以配合一下自己的一些手法，可以更好的去促进这些手段的这个有效性。
1: 这些都是刚才看会长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都不由自主的跟他在后面练了。因为确实家里有小宝宝，你就会发现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会遇到很多喂养的一些问题。孩子突然间一天就不愿意吃东西了，或者孩子突然间某一天你就会发现他的大便就很干结，就拉不出便便，然后孩子也非常难受，然后家长也在旁边也很着急。然后孩子冷不丁的哪一天呢，就发现哎他脾气特别大，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今天听完会讲完介绍完之后，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就觉得宝宝是你不乖，你主动的去发脾气。那有时候可能尤其对于小宝宝来说，他这样发脾气只是在表达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一种不适感。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宝妈如果比较细致的话，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但是呢我们也要智慧的去帮助理解孩子，他有哪些不适，我们不要给他可以输，不要赌，必要的时候让他一个发泄。那这里面其实最近大家也都在比较热点的这个一档子这个保健的方法，就是功法。其实说到八段锦，不知道我们的群众百姓这块理解和认识怎么样，但是在我身边基本上大家都知晓。但是呢八段锦的手段和方法呢，每一段用到小儿身上，我估计作为家长来说肯定还是接触的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那么今天正好到演播室，我们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引导家长在自己做八段锦的同时，可以引导孩子针对这个脾气比较大的心火或者是胃火比较旺的这些孩子，我们怎么样把他帮他疏通，可以用八段锦的几个招式。
1: 那具体是哪几个招式，就通过八段锦等就是通过这个八段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来舒缓一下他们这种比较焦躁啊爱发脾气的这种表现。会长在这里能不能通过我们儿童八段锦具体给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去做？
0: 今天也受演播室的这块的局限啊，但是我可以用上半身的这种演示可以跟大家一起我们互动起来。其实讲到这些功法跟刚刚我那个些推拿其实在家庭可以做的同时可以寓教于乐的这种形式，让孩子在快乐接受过程当中能更健康。那么其中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这个操作呢我们不只是脚上会有相应的配合，那关键是手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演播室吧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么左右开弓射大雕，那么是左右开弓，小孩会很自然会想到开弓，那

但是要停留，这要拉扩胸，啊，这是有扩胸对胸部的拉伸的作用，同时又对背部这块肌肉有个拉伸。那么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它除了扩胸，我们讲的扩胸理气，这个呢是一个帮助他疏解他的情绪的压抑啊，这个是这样的作用。这样左右，那么脚步是半蹲状态啊，它是一个马步，相当于说马步的这种姿势。那两边像这样拉，啪，打出去，这块收回来。那么这是左边，那么这是右边啊，从胸前拉弓拉出去，啪，收回来。如此反复3次，每边3次，等于是3个整次。这样的每次哈，基本上是这个频率。这是左右，开弓射大雕，孩子一定很喜欢这个娱乐。但是呢，同时大人在这做的时候也会获益，因为一天工作下来很辛苦，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放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调理脾胃，有一招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它也同样是通过手和脚上的动作进行相应的匹配。那么手势，在这儿演播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势的上下的，这个是往上，这个手往下的时候是这样往下，手是这个，啊，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胯部单元的位置，这个手呢是在头顶部这个位置，这样两边一起拉伸，这样同样的对我的身体的两侧肌肉有所拉伸，拉了以后停止，好，就像我们讲英雄小姐妹那个动作一样的。英勇的那种动作是这个很相似，然后左右也是交替进行相应的这种拉伸，这个拉到是两面两侧的，所以我们讲的肝在哪儿？肝的走向是在两侧，所以这样拉伸对我们讲的肝经的舒缓有很好的效果。如此也是左右往返一共3次，这每次按照这个成比例的来，一般的话这种做法都是以单次计算的。那么左右一次算一次，一个来回啊，左右一个来回算一次，这是我们讲的叫拉脾胃哈，就是健脾胃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我们讲的调理脾胃的这个动作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手上的底下的这个手是手指向前，拇指向内，这样是例子啊。我们的手的这个胯部的一侧，啊，这是，第二个比较符合小孩的这个调理他的情绪的这款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一个非常比较好玩的叫攒拳入木，攒拳入木增气力。这个拳头，那拳头是怎么样的呢？啊，握好拳头，一般是拇指放里面啊，那向两肋，然后同样是蹲马步向前。出了以后呢，眼睛是配合的啊，同步的是眼睛瞪圆。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它的什么？我们讲肝经的，它在手是在爪，气化在爪，它是什么？它是跟我们目相对应的，眼睛相对应的。所以呢，打出去，然后来转圈，转一圈，返回来，大拇指收回来，过来，回到自己的两肋。然后呢，这是左侧，也是打出去。打出去的同时呢，眼睛瞪得很大，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一瞬间的这种肝气得到舒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激发，让它循环起来。所以，为什么肝气过，是因为它循环不够顺畅。我们通过这种瞬间的爆发，激发它气血的运行。啊，这是左右各一下为一个来回。孩子们在一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这里面很好玩了。哎，这个打出去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大，然后旋回来。好，这叫我们攒拳入木增气力。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让他的气力循环起来，有效循环起来，所以就是人的情绪不至于过于淤堵。这些手段和方法，一定程度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舒展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在疲劳或者是紧张的状况下，更好的、更快的去放松下来，尤其是在情绪快要涨上来。

0: 的时候，通过某两个动作，也可以舒缓他的情绪，反过头来也可以，促进他变得更安静、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今天我们想要针对他的小孩的脾气比较大，怎么样更好地去让这个脾气得到舒缓和缓解。我们分享的是八段锦的，三个小招式，一个就是左右开弓，射大雕，手，还有调理脾胃，虚单举，调理脾胃，虚单举。那还有一个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去把这气力给它释放出来，哼，
1: 这几个小动作，
0: 可以
1: 我
0: 做
1: 相
0: 起来。
1: 信孩子们就是，在10岁左右的孩子哦，他应该做起来都还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
1: 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个脾气啊，另一方面呢，又能够强身健体，做起来又还觉得挺好玩
0: 好玩
1: 的。
0: 儿，
1: 几个小朋友在一起互相比划着，然后互相再去比一比谁做得更规范，
0: 是的，
1: 寓教
0: 是
1: 于
0: 的，
1: 乐，寓教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
0: 功法娱乐，然后其实更好的促进健康嘛，舒缓小情绪。
1: 所以说中医的很多方法呀，为什么就是很受我们一些宝爸宝妈的欢迎？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称之为是绿色的疗法，就它可能对小朋友来说，在缓解某些病症的时候，它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打针，而是通过一些刚才我们会长所提到的穴位的一些按摩也好啊，包括八段锦的一些动作的这个操练也好啊，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也是家长们可以同步去做，让孩子的代入感还蛮强的。然后这个亲子活动嘛，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更好的去拉近关系，也是一种娱乐吧。哎，就是主播这块讲得非常好。其实，在娱乐当中，我们养了健康，也促进了和谐，家庭关系更和睦。是的。
1: 就起到了多重作用啊，所以刚才会长就是教的这三个动作，我看会长在直播间操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每步都很到位啊。
0: 要到
1: 那么
0: 位。
1: 对，每步都很到位。那么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得要，就每个动作、每招每式都得要做到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0: 所以这块做的时候还是蛮有这种肌肉被拉了以后那种舒服感，时候，
1: 家长也不妨跟孩子一起做起来啊。
0: 是的，是
1: 现
0: 的，
1: 在家长真的可能花上一个整段的时间去进行锻炼，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非常少。那何不和孩子同时进行？就像刚刚会长提到的，既可以起到一个督促孩子，可以缓解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同时家长也得到了机会去锻炼。再者，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一件事儿，也拉近了亲子关系。
0: 是的，在这个功法之前啊，我想还是跟家长们我们共同交流一下啊，因为这个细节里面，我们讲到功法的话，更多的时候是要有代入感。那么这个功法在操练之前，有的人会问，哎，要不要配合一下呼吸？有人会问，我要做什么样的身体的前期的准备？其实呢，我希望的是慢慢的，你早先打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熟练程度和对他的这种信任度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会想到打的时候，我的身心就会调整好，然后你的呼吸也会调整好，然后呢，你的这个状态和你自己的这个后面要带入的这个情景也会融入的更多，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慢慢也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渲染。会安静下来，做相应的气血方面的一些前期一个调动，所以这个我们就讲了一个，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个我们练功前的三要素：调身、调心和调息。这个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1: 调身、调心、
0: 对，
1: 调息，
0: 是的，身体一定要放松，这叫调身。这个放松状态，而不是我比如说站着是撅着屁股，那肯定不叫调身。那么如果是心情比较浮躁、非常焦躁，那也不叫调心。 那么还有一个呢，呼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紧绷的情况下，一定是吸气，然后回来的时候它是呼气，这个就是呼吸是自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处于放松状态是会什么样的？身体放松状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那个肌肉基本上都没有紧绷，它慢慢的，其实不一定你早些能做到，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经常练习的情况下，你就会慢慢的达到那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调心。如果真的是有急事，这个时候不适宜练这个，而是什么呢？你更好的去，把自己事情紧急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做这个功法，因为这个功法不在乎长短。啊，在乎你哪怕就是打个，相当于是打个瞌睡，让你身体的气血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一个顺畅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气血，是要前期的这个三要素的准备。所以慢慢的随着，操练的熟练程度和你对它的，过程当中的获益，你会慢慢的更好的去融入，好把这个三要素更好的去跟自己匹配。所以在这里面，不是初次练就能达到应有的境界。慢慢的跟着小孩儿，而且对小孩未来他的中医的健身和中医的养生和这个对中医的信任度，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影响。
1: 这个就等于说是从小打基础啊，就
0: 这样的
1: 是。
0: 话。
1: 对，因为刚才其实，护长您所传递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把刚才几个动作教给大家了，但是你做的时候能不能达到一个调身、调息、调心这个整个的一个过
0: 效
1: 程，
0: 果，
1: 还是要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所以先把动作做起来啊，那个架子对了，然后慢慢的在这个架子里面，比如说我在拉伸的时候，哦，大概知道了，哦，这个胸部的肌肉被拉了，哦，胳膊肱二头肌被拉了，然后后背的肌肉被舒展了，慢慢就能体会到这种被肌肉被拉伸、拉伸在放松的状态。这个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紧和松，叫松弛有度的这么一个调整和调节。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会录上小视频，到时候，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再会做一个补充的内容。这样呢，我们观众可以更好的去根据视频，其实网上也是有，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家长们比较顾虑，小孩能不能做，怎么个做法啊？后期会做相
1: 好，
0: 应的补充。
1: 我们到时候也非常期待啊，能和霍长共同去完成这个系列科普视频，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都市新资讯”里面，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一个传递，但是其实说到我们今天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孩子的健康，尤其是体现出咱们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是的。
1: 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的一些作用啊，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一遇到孩子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哎，很多都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医，就
0: 是
1: 在
0: 的。
1: 前两天贵院开展的这是我是小小中医宣传员的这系列活动当中，我们采访的几位家长朋友，他们就是的，他们首先说，哎，我孩子一生病啊，我首先想到就到中医这边来看一看，因为中医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要一走上来就吃药或者是打针，那孩子的接受度也会强一点。
0: 是的。
1: 当时在现场我也发现，就是咱们中医院这些护理的人员也在现场给孩子就是哎做一做这个穴位的按摩呀，
0: 是的，
1: 然后再做一做耳穴的贴敷呀，包括这马上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呀，都在为孩子去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徐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畅通这个脾气的问题啊，除了您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之外，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中，要不要配合着这些治疗，才能够把这个效果更加的凸显出来？
0: 这个是这样子的，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适当的要配合他，给他一个消化的空间，所以他接纳了自己，才有可能把情绪自我消化掉。这个 我们不要吼他，也不要堵他，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在饮食或者是餐饮方面，你想前不久才是春天，春天其实我们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它是一个生发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那个季节的肝对养肝非常关键。那么现在我们走在夏天的门前了哈，夏天门前，那么是早夏，夏三月它有什么特征呢？夏三月，此谓繁荣，叫芳华。芳华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盛开、茂盛状态。所以这个状态的事物，包括万物，它都是这个状态。那人其实也不然。所以人在这个季节，他是毛孔是打开的，人的情绪是开放的，人的这个活动是往外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就会有为了舒适，对空调依赖比较多。那
1: 太
0: 么，
1: 凉了。
0: 哎，在这个季节，就是进入夏季的前门，我们就要注意对生活这块的照料，适当的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应季。所以这个夏天的孩子还是要走出去，适当的出出汗，对他没有坏处。那么适当的晒晒太阳，这个季节它长得会更快。所以在这块儿，正好主播讲到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补充一下。那么还有呢，在冬眠夏至的时候，它会有配合一些。可以帮助到小孩儿，帮助了小孩生长的生长贴。但生长贴里面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配补他的肾气、生长他的骨骼之外，那还有一个疏散他的情绪，啊，疏肝气，整个的是一个气血的激动和激发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这个方法。那还有就是茶饮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玫瑰呀、玫瑰花茶呀，可以喝一点。当然小孩不一定喜欢这个口感。那么夏季除湿呢？煮我们讲的叫药食同源里面，我们煮稀饭或者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这个山药啊，或者是我们讲的茯苓啊等等这块，可以有一定的除湿这么个作用。也可以在我的诊室里面，我会叫到家长回去的时候，除了给孩子进行抹敷之外，他还可以帮助孩子进行相应的做娱乐，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帮助他疏解他的一些情绪。同时呢，也可以增长他的，包括身高，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体魄，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做到的，也能给到的，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咨询，有些是带着孩子一起做过以后，他回去也可以自己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我们会现场要给他们指导和指引或叫教学。那么这个功法，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在我们的医院的梅山路那个大门的地方有一个功法的叫习练区，到时候现场会有老师在现场示范。最近我们给到的系列的这个宣传系列的这个指导是叫五禽戏，是我们安徽本土的功法，就是它来自于安徽亳州的这个五禽戏，小孩也会喜欢。后期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根据适当的这个主题，我们做相应的这方面的跟家长进行相应的这个互动和交流。
1: 应该说现在中医这一块呢是也是与时俱进啊，是吧？古代的一些精华给吸取过来，结合现代生活当中咱们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再进行一个优化，以创造一些像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五禽戏也好啊，包括这个八段锦也好呀，孩子都可以适当的去练一练，来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脾气，当然这个脾气是两层含义在里
0: 是
1: 面
0: 的，
1: 啊。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特别好，因为你看现在孩子的学业压力也都特别大，你在通过这些中医的一些动作的训练的时候，一方面是考验孩子的这种耐受力、坚持力，还有他的这种感悟力，
0: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力，
1: 对，
0: 主动的寻找方法，其
1: 对。
0: 实教会他一种解决自己这个情绪的淤堵啊等等这块比较主动的一种另外方法。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易，尤其是作为宝宝的家长，宝宝的家长，那么如果他不想吃东西，哎呦，非常想，千方百计的希望他多吃一些，长得快一些。 但是其实不然，他如果不想吃，其实是有原因的。从某种角度，可能是他不饿，他的脾胃功能或者是肠胃还没有清空，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适当的需要细心的关注吧。一味的去喂，可能就喂住他的叫铺满的肚子，然后情绪的这个不畅等等这块都会出来，所以顺应他的规律，这是我们讲作为家长，这本身啊，包括是今天我们一起跟家长们共同面对的，就是尊重孩子的脾气和状态，然后必要的时候帮助他化解，而不是添堵，认为他长得快长得慢，要吃得多。那其实吃的多，他的脾胃脾肠不足的情况下，他的脾胃的功能没有跟上趟，你给他填再多了，只会雪上加霜。所以在这块儿，除了畅通他的情绪之外，更好的其实是回到了他的脾胃的功能。是的。
1: 就一切得要从本源开始啊，
0: 哎，
1: 就不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刻意的让他去长得高、长得好，然
0: 对。
1: 后逆着孩子的意思来，然后孩子不想吃，你还得强迫他吃，吃下去以后又导致孩子不太容易消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尤其是针对健康，就不要太过于横向去比较，就只要孩子在自己的生长轨道中不断的往前进
0: 非常
1: 就可
0: 好。
1: 以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他 特
1: 对，
0: 有的、特例的这种个性和他的规律生长轨迹，虽然有大的一些规律性的，但是他也有他个性化的一些轨迹。所以刚刚主播讲得非常好。尊重。
1: 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中医嘛，就很多不仅仅是治疗的本身了，很多中医的文化在里面，我们也得要传承下来。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也是要借此机会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告诉我们网络前的这些宝爸宝妈们，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自然发展
0: 是
1: 规
0: 的。
1: 律啊，就是不要过度的把家长的焦虑情绪施压到孩子的身上，因为现在孩子。家长都很害怕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起跑线不单单是学习成绩的起跑线，包括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都不愿
0: 非常，
1: 意落伍。
0: 是的。
1: 但是呢，孩子他本身他的生长、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受到自身的基因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的限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家长也要很客观的去对待。遵照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规律和自然的成长知识，不要太过于，
0: 强
1: 强
0: 求、
1: 求。
0: 苛求，
1: 对，好，感谢徐会长，感谢大家，明天我们再会。
2: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3: 哎，大姐，我来。
4: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5: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3: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6: 车的摩擦不可逆减，
5: 余额不足，请投币。
7: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2: 大爷，别着急，我来。
8: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8: 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5: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5: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